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阿卜杜西克给阿米娜出了一个阴险的主意，他建议让阿米娜亲手除掉艾善江。他提醒着说，阿米娜正在犯着8年前那个同样的错误。当天夜里，阿卜杜西克返回了结界室，然后他直接去了阿米娜的别墅。阿米娜起初以为阿卜杜西克是因为吃醋乱说的，可是看到他一脸的严肃，才知道他们准备向艾善江下手了。
4: 你是说让我去杀了他？为什么？你们疯了是不是？艾山江做错了什么呀？
3: 阿米娜狂躁地指着阿卜杜西克的鼻

0: 很爱山江。突然他产生了一个主意，告诉爱山江让他赶紧跑，别在这个公司里待了。可是想了想，这样不行，只要爱山江一跑，阿卜杜希克就会怀疑是自己通风报信，就会把自己处死。那怎么办呢？要不带着爱山江一起跑，跑到国外，最好能到欧洲，谁也不认识他们俩，那样他们就可以幸福的生活了。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着，阿米娜的面上竟然浮出了笑容。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给爱山江，争取他的同意。然后阿米娜就拨通了爱山江的电话，他问爱山江这会儿在哪儿，让他马上到自己的别墅里来一趟。爱山江和米基提正在一起，米基提听说是姐姐在找爱山江，忙摆手不让爱山江说出来跟自己在一起。爱山江看看手表，已是夜里两点多，就客气地问道：啊，有什么急事吗？明天再说吧。
1: 有急事，天大的急事，你必须赶过来，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0: 哦，那好吧，我去，但是我现在没在本市，得两个小时之后才能赶到。阿米娜抚着胸口气喘吁吁地说：
1: 只要你赶过来，我都在这儿等你，快点过来，千万别让第三个人知道你到我这儿来了。
0: 元月二号这天上午，安琪和艾妮在南方缉毒警察的协助下开始调查徐明阳藏货的地点，而远在大西北的战友们却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午徐明阳给林木打过一个电话，说货已经到了，就存放在老地方，送货的人正在货场盯着呢，让林木下午三点到金龙酒店707房间与耳朵会面，面谈交易之事。亚历坤兴奋到了极点，他暗想，这一次真是该着自己立头功。这段时间他天天的跟林木泡在一起，渐渐培养出与林木之间的默契感觉。按照徐明阳约定的时间，林木和耳朵分别乘坐出租车从不同方向赶到了金龙酒店。两人见面之后，林木表示货确实已经存在了南站货场，25公斤海洛因，一共需要600万人民币，明天交易。耳朵觉得很为难，一下子要筹集到600万元根本就不可能，因为阿卜杜希克只能凑齐一半的钱。于是耳朵提出，要不分三次交易，今天晚上先给200万的货，明天进行一次交易，后天再交易一次。林木先是不同意这么做，但是看到耳朵坚持这种付款的方式，他想能交易就先交易一部分，别到最后连这部分钱都赚不到手。林木给了耳朵一个银行卡号，让他当即把200万元打入账号，等钱一到账，晚上10点再交易。下午林木亲自乘坐出租车到开户银行查询，确认200万元已经如数进账。他
2: 没变化。哦，对了，那美丽前两天坐飞机回南方了，没去找你吗？
3: 那骚娘们啊，是不是受不了西北男人的折腾啊？跑回来找小白脸撒野来了？对方给了他多少中介费呀？
2: 那他可没跟我说底儿，可能不少于3万5万的吧。要不他怎么能扩到坐飞机回去耍呢？
3: 林木啊，这美丽现在在哪儿啊？是不是跑到他前夫家里去了？你别说，他那个大屁股还是挺有味的。我还真想他，就是怕被他传染上艾滋病。
2: 哎呀，

0: 徐老板，早就听说你俩有一腿，这回可是你自己说出来的，我没听见啊。要不我替你跟他联系一下。算了算了，啊，还是等这笔生意彻底做完了再说吧，别让女人的晦气冲了咱们的好事。嗯，你知道，每次办正事之前呢，我徐明阳是最忌讳这个了。
1: 哦，那好吧，
0: 听你的，我也困了，要睡觉了。嗯，好，打起精神来办明天的事嘛。
2: 林木的电话挂断不久，徐明阳正要起床的时候，美丽的电话打进来了。美丽嘻嘻哈哈地问道：
3: 是徐老弟吗？我是你姐呀。哎，知道我回来了也不跟我联系一下，你不想我，我还想你了呢。
0: 哎呀，怎么说谁这谁就来了呢。不过我这几天可不宜近女色呀。
3: 哟，啥时候改邪归正了呀？等着姐姐我哪天再把你弄死过去啊。你信不信姐姐我在生意上弄不过你，在床上你可得服我呀。
0: 哦，那你跟你前夫混得怎么样了呀？
3: 都好着呢。哎，徐老板，你在哪儿啊？
0: 我准备去吃饭呢。
3: 哼，要不是我想我女儿，这次我才不跟那个死鬼混呢。要是以前呢，别管多晚，我都蹦过去陪你吃顿饭。徐老板，你说是不是啊？姐姐，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2: 徐明阳也叹了一口气：“
0: 哎，咱们都不容易啊。”这样吧，等我忙过这段时间呢，一定得跟你好好的玩玩，到时候你可得洗干净了才来见我啊。
3: 去你的吧。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吃饭呢？
0: 啊，外边啊，啊，不远啊，餐世界啊。
3: 那你可吃多点儿，长点劲儿，我好等着受用啊。
2: 不久，安琪和艾妮拉着美丽进了徐明阳住的宾馆，躲在总值班台里盯着每一个从电梯里下来的乘客。紧接着，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了一群警察，很快散开，埋伏在了宾馆的周围。查询徐明阳在哪个房间里已经来不及了，只能靠美丽临时指认徐明阳，然后将他抓获。安琪快速地换上了一身宾馆服务员的工作服。大约十分钟之后，徐明阳小心翼翼地绕开了电梯，从楼道里走下来了。美丽指了指：
3: 就是他。
2: 这时候徐明阳刚步入大厅，安琪走上前去问他：
3: 请问是徐先生吗？
2: 徐明阳疑惑地问道：
0: 哈哈，什么事啊？
3: 哦，对不起，公安局要求我们再登记一次身份证。
2: 徐明阳突然产生了不好的预感，他转身要逃，安杰一把把他拉住，声嘶力竭地喊道：
3: 别跑，我是警察。
2: 听到安琪发出的信号，埋伏在周围的便衣警察同时从四面八方冲了上来，一会儿功夫就把徐明阳反铐了起来。当时就在他身上缴获了两张存有巨款的银行卡。再看看安琪，由于过度紧张竟然一下子胃痉挛了，他疼得捂着胃部蹲在地上，恨不能打滚。艾妮一看不知安琪出了什么事儿，赶紧撒开了美丽跑过去扶起了安琪。趁着这个功夫，美丽逃跑了。从此他就从警方的视线里消失了，整整半年都没能找到他。他跑到哪儿去了呢？当时有人传说他被人杀掉了，还有人说他出境了，找不到他。安琪和艾妮的压力很大。后来有一天，安琪脑子突然醒，亚历坤的

0: 右小臂处被耳朵用长刀砍出的肉向外翻着，白花花的一道，当时他差点没疼昏过去。亚历坤被连夜送往市医院，医生说他右小臂的肌腱肉被砍断，伤口长达半尺。医生把伤口清洗之后，在没用麻药的情况下给他缝了27针。亚历坤已经感觉不到疼了，但是由于失血过多，脸色极度苍白。这种时候他仍开着玩笑说，将来这只手臂就是骗女孩子们的资本，这就叫沧桑感啊。包扎完毕，打上石膏之后，医生说每天得输液吃药，15天之后才能拆线。亚历坤受伤后的第10天，安琪和艾妮也坐着火车回来了。抓捕徐明阳那天，安琪突发胃痉挛，被送到医院之后本来是要住院治疗几天的，可是发生了美丽失踪的事件，急得他不敢在医院住下去，只从医生那儿拿了些药先吃着。刘队听了他俩的汇报，既表扬了他们在抓捕徐明阳案上的功劳，又批评了他们让美丽逃走的错误，并让他们再找找，实在找不着回来吧。于是又耽搁了几天之后，安琪和艾妮两人心情沉重地坐着火车回大西北了。一下火车，安琪就跑到医院去看望亚历坤，刘队却安排医生先给安琪做了胃部检查。医生给安琪做了胃镜检查，说她的急性肠胃炎已经转为慢性胃炎，还说她这次突发胃痉挛主要原因是由于心理过度紧张造成的，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再慢慢养胃。这件事的发生，安琪自己没想到，也实在是没面子。他不好意思地对来看望他的亚历坤说，在南方发生的事我都认账，哎，算我倒霉吧，走了麦城。亚历坤神秘地凑到了他的耳边小声说，哎，你说咱俩怎么这么有缘呢？你胃痉挛，我也弄了个手臂受伤。都说呀，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女人，我的背后蹲着一个女人。尽管你在南边，可是我当时就像是看到你蹲到了地上，我以为是他妈的谁踢了你一脚呢，我的斗志腾的一下就上来了。我是为了给你报仇才冲上去跟耳朵干的。告诉你吧，我是故意把自己弄伤的啊，这伤了好当英雄啊。再好的事情到了你这张乌鸦嘴里啊就变味儿了。哎，你看门口啊有记者等着采访你呢，你就跟他们胡说八道吧。这时候刘队和护士进来了，亚历坤只好吹着口哨回病房了。安琪听得出来，他今天吹的是张学友的情歌一路上有你。安琪也很喜欢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儿也愿意，这正是他对爱山江感情的一个写照。安琪在内心呼唤着，爱人呐，你听到没有，一路上只要有你苦一点我都愿意。我回到结界室了，可是你在哪儿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

0: 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1: 安琪只输了两天的液体就请求出院了。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到缉毒大队还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就花了队里那么多钱，很过意不去。再说美丽跑了，自己责任重大，也没有脸面在医院里躺着呀。当然私下里想，他是想马上回宿舍，他怕艾山江往那儿打电话的时候他不在。亚历坤看安琪不想住院，也嚷嚷着要出院。他听说那鹰钩鼻子是参与1995年抢劫运钞车西井的从犯，半年前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目前在蜘蛛侠汽车修理厂打工。还听说耳朵根本就不是维吾尔族，把很多人都给蒙了。他从小跟维族孩子一起长大，说了一口流利的维语。他的父母在甘肃老家，从小把他过继给 M 省的姑姑和姑父，但是他从小不听话，长大了也不跟养父母住在一起。目前这两人的口供还没有拿下来，他们身后的老板是谁，这货又是准备卖给谁的，两人都还闷着呢，但是也快要开锅了。亚历坤心里有点犯急，他要去听审，所以第11天他就吊着绷带离开了医院。反正亚历坤和安琪两人都年轻，身体素质好，留队也就没有阻拦。队里忙得挪不开脚，什么时候都需要人手，尤其是像他们这样的骨干。在医院的时候，安琪曾经给艾山江发过一个信息，告诉他自己从外地回来了。艾山江的回复是，回来就好，忙你自己的事儿吧。安琪回复说，我不忙，可是艾山江那边没有回复。安琪想，到底给不给艾山江说自己住院的事儿呢？看到别的病人都有家人来照顾，起码能来陪会儿床，安琪是羡慕得不得了。他特别渴望艾山江能来看望自己，哪怕就一会儿。安琪的身体素质一直很好，几乎不生病，这半年来好不容易把自己弄病了，还住进了医院，可是又无法要求艾山江来看望自己，真是压抑啊。住院的第二天，安琪曾经鼓足勇气打通了艾山江的手机，当时艾山江显得很高兴，很感到意外，他还连忙地回应说，你好你好，并向安琪解释说，这些天白天黑夜的连轴转，好几次都想打电话。安琪听出了艾山江说话有些不太方便，他的身边好像有两三个人在讲话。于是安琪煞有介事地说，啊，我跟国家体委的同学说了你们搞马术比赛的事儿，他说什么时候能跟你通个电话聊聊，他愿意帮忙的。艾山江明白安琪的意思，啊，你这个同学的作用对我们的大赛很重要，一定要会会他，哈哈，有好多事情真得麻烦他呢。哎，这样吧，过了这两三天，我再跟你联系好吗？安琪只能说，好吧。当时手机挂断之后，安琪感到心里很委屈。他恨自己为什么老是迁就艾山江呢？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地告诉他自己住院了，需要他来陪伴呢？这样任性地想了很久很久，安琪才在心里原谅了艾山江。一句话，理解。谁叫自己跟他是同行呢？如果连自己都不理解他，
2: 对

0: 都有非分的要求，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知道他呢？安琪相信艾山江一定有要紧的事儿在身，不然一定会再给自己把电话打过来的。他相信自己在艾山江心目中的位置是越来越重要了。医院给安琪开的假条是15天，安琪对刘队说他只需要一个星期的休假就可以了。为了能让安琪喝上自己煮的热粥，刘队还把家里的一只旧煤气罐拿来让安琪使用。安琪呢，上街买了烧水的壶、一只锅和2双碗筷，可以随意弄点饭吃。简单吃了点稀饭，就着咸菜，安琪感觉胃里舒服多了。收拾碗筷的时候，他还特意摸了摸写字台上的那杯开水，有点凉了，于是他把它倒掉，重新又换上了热开水。他想，一旦艾山江这会儿来了，就能立刻喝一杯温温的开水，他的胃一定也会很舒服的。一切收拾停当，安琪觉得很疲惫，便把胃药吃了，他想睡会儿。等真的躺下之后，因为牵挂着艾山江，又一时半会儿睡不着了。艾山江的名字像气泡般的在他的耳畔不停地冒着，仿佛赶都赶不走似的。安琪让身体平躺着，微闭双目，让苏格兰女歌手恩雅圣经般的歌声漫步街头，在自己的耳畔萦绕。他喜欢这位女歌手，喜欢她的优雅，她的哀婉，她的与世俗格格不入的高贵品质。他宁愿让自己漫步街头，等待渺无音信的爱人。安琪喜欢枕着歌声入睡，他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很紧张的梦。他梦到艾山江被人抓走了，他设法打听到艾山江被关的地点，然后悄悄翻到一栋楼的顶层。就在那儿，他看见艾山江戴着手铐走过来了，身后有一个五短身材的老头压着他。安琪很想扑过去救他，可是艾山江一闪身，故意装作不认识他似的往前走了。那老头走出去不远，见四下无人，突然冲上去摁住了艾山江的头，用脚使劲踢他的裆部，并用手掐着艾山江的脖子。安琪一心疼，也冲过去求那个老头，他说，求求你了，别再打他了。正在这时，急促的电话铃声惊扰了安琪的梦，他一个机灵坐了起来，把电话抓在手里。他不想让自己的声音透着刚睡醒的样子，他清脆地问道，你好。
1: 啊，你好，你没有上班吗？
0: 手机也没有开啊，我就打到宿舍来了。能用这种口吻跟安琪说话的人当然是艾山江。安琪激动地问，你呢？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呀？
1: 昨天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人不方便，一直忙到很晚，本想跟你打电话说一声，怕你正睡着就没打啊，所以呢这会儿跟你说说话。
0: 那你的大赛还要忙多长时间呢？
1: 啊，快了，再有个10天半个月的啊，到时候我一定好好的补偿你。傻丫头，等得及吗？
0: 那么长时间我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10天半个月的吗？
1: 艾山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又问道，如果我说这2天就来找你，你愿意见我吗？
0: 什么？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这部剧以独特的艺术视角与叙述方式，讲述了无意间违规审批防汛工程，陷入人生漩涡的县委书记张克俭。他在违规违纪的道路上，内心充满着矛盾、纠结和痛苦挣扎。在党纪国法和中央反腐军事高压威慑下，在村民顶礼膜拜的百年老槐树和清泉井的洗礼下，在亲情、爱情、乡情的感召下，最终深深的悔恨，幡然醒悟，悬崖勒马，主动向组织自首坦白。该剧把主人公在名利与党纪面前艰难抉择的矛盾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对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有典型的、强烈的警示教育意义，让更多的党员干部感同身受，从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

0: 住在黄河支流旁的老槐村，村头有一棵300多年的老槐树，树下有口康熙年间的清泉井。我的小名叫盖子，小时候我和太平是最要好的伙伴，什么时候去河里洗澡，洗完澡如何统一口径，去哪片芦苇塘里摸鱼，什么时候到老槐树下集合，都由我说了算。可不管怎么淘气，有两个规矩谁都不敢破：一，不许爬老槐树；二，不敢弄脏清泉井。因为老辈人都相信老槐树和清泉水能赐福消灾降吉祥。每天傍晚，炊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探出身来，霞光映照下，整个村子被淡淡的粉纱笼罩着。而30年后，在我当上县委书记第3年的一天，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惶恐袭上心头。
1: 喂，我是张克俭，唐工啊。老槐村沿河防汛大坝你们检查勘验的怎么样了？哦，不用到县委来。唐工你听着，你马上带领技术人员到大坝上等我，我随后到。好，马上见。

刘会长，马上开车到县委门口等我，不要安排司机，开上私家车吧。

0: 张书记，这么急上大坝干什么呀？张书记，出什么事了？
1: 市里的巡视组月底下来。
0: 哦。

0: 三十年不遇的洪水也要来了。市里徐世祖和汛期有啥关系啊？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啊？社会上关于防汛工程的传言，你一句都没听到？
1: 这事儿啊，张书记，还不都是空穴来风吗？
0: 什么空穴来风？无风不起浪。
1: 啊！
0: 巡视组马上下来，偏又遇上这么大的汛情，沿河防汛工程心里能有底吗？
1: 您放心，腾达公司有资质、有实力，防汛工程肯定没问题。
0: 社会上的传言有鼻子有眼儿，说马伟前在工程中偷工减
1: 料。这不可能，
0: 要实地看看才能放心啊！
1: 啊，对，应该的，应该的。
0: 因为你推荐这个防汛工程项目，才没有招标我就签了字了。
1: 哎，谢谢，谢谢张书记的信任。
0: 哎，防汛工程关。

0: 要是出了问题，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这你懂的。
1: 是，我懂。
2: 哎，来来来，
3: 三哥啊，中原水产公司那边对接的咋样了？
2: 啊，放心吧，向总说啊，只要是老淮村，你林大主任养的鱼啊，有多少他要多少。嘿嘿，
3: 他真这么说的？
2: 那还能假？在老淮村还想着呢，他得用实际行动支持新农村建设。
3: 那你替我谢谢他。哎，啊，你看防空堤上的人在干啥呢？
2: 好像是领导视察吧。
3: 领导视察？哎呀，那不是凯子吗？
2: 凯子？克俭书记？
3: 没错，是凯子。哎，
2: 没错没错，就是他。
3: 你赶快去抓几条鱼给张婶送过去，就说凯子回来了，晚上回家吃饭。我到坝上去看看啊。
2: 好嘞。
4: 唐工，这是图纸和数据。哎，
5: 好的好的。张书记，你看，刚才我们又再次进行了测量复检。按照设计要求，大坝的标高、坝基厚度、粘合性能、土石材料的夯实密度都没有达到标准。有些地段问题明显，有偷工减料的倾向，工程总体没有达标。啊，这是初步检验的数据，请您过目。
0: 你直接说。会有什么后果？
5: 这么说吧，张书记，沿河防汛工程的设计标准是50年一遇的级别，目前的防洪能力勉强能抵挡30年一遇洪水，土石方严重欠缺的地段危险性就更大了，洪峰过大会出现管涌甚至溃坝呀。
3: 溃坝？
5: 对，
0: 就是说今年30年一遇的洪水都极可能溃坝。
5: 哎，数据在这儿呢，你看，数据证明安全隐患显而易见呢。
0: 知道了。啊，谭工
5: 啊，
0: 测量数据自己掌握，不要外传。
5: 哦啊，好，张书记，我明白。嗯，
0: 好，谭工辛苦。你们先回去吧。
5: 好的好的啊，
2: 张书记
5: 好了，那走了
0: 啊。
6: 张书记，
0: 刘科长，
6: 哎，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这马伟前他不应该呀。
0: 这就是你反复推荐的有资质有实力的公司干的工程。
6: 不，张书记，我这，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6: 不，
0: 哎，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6: 哎呀，不不不，张书记，你误会了。
0: 我误会你什么了？
6: 啊，我真不知道他会偷工减料啊！
0: 这么重要的民生工程都敢偷工减料，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6: 是是是，您批评的对，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0: 这事儿怎么收场？
7: 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6: 张书记，
7: 请稍后再拨。
6: 您听，这马总的手机不在服务区呀、啊。
7: 电话不在服务区，稍后再拨。
6: 张书记，我
0: 赶快把屁股擦干净，让马伟前立即返工加固防汛工程。
6: 是，我知道了。
0: 哎呀，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8: 哎，凯子，凯子，
6: 张书记，有人过来了。
0: 珍姐，这是我的发小，村主任林太平。
6: 哦。
8: 凯子，
9: 哎呀，太平、
8: 啊，还真是你呀、啊！我说凯子，哎，你这官大了，回来也不打声招呼啊？
9: 怕你忙，没敢打扰。
8: 哎，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
9: 啊，汛期马上到了啊，回来看一下防汛。
8: 嗨，还真是瞌睡遇到枕头，我还寻思着咋去跟你汇报呢。这工程啊，偷工减料，质量不怎么样。
9: 偷工减料。
8: 可不是嘛，好事没办好，大坝没有按照标准加高到位。哦，
9: 你咋知道啊？
8: 我跟你说，老外叔他外甥是腾达公司的会计。哎，凯子，这事儿你可得好好查查。
9: 啊，查，一定查。

0: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哎，盖子
1: 啊，
0: 走，咱回村。
1: 改天吧。
0: 那可不行，自从你当上县委书记，每次回来都跟走马灯似的，这过年了都没在家住成一晚上。哎，我对你可有意见啊。哎，
1: 太平，我真的有事儿。
0: 哎呀，改子，我都已经让人通知婶子了，今天晚上啊就做几条咱们老槐村养的鱼，咱们哥俩好好喝两盅。走走走走走。
1: 太平，你喝酒以后有的是时间，我今天真有事儿。
0: 这你可就不够意思了啊。我跟你说改子，你这检查防汛是正事儿，你这体恤民情就不是正事儿了。哎呀，走吧。走走走走走。
2: 张书记，您看。
1: 没办法，你先回去吧。
2: 好，
1: 记住我安排你的工作啊。
2: 哦，知道了，张书记，有事随时向您汇报。
0: 哎呀，你回去回去吧。
3: 将军，
4: 干啥呢？
5: 还不还？人家怎么
3: 还还？你都还几步了？
4: 我还
3: 在干什么？是眼前的
0: 人，你们看看谁回来了？
3: 谁呀？哎呦，改子！
6: 改子书记回来了！哎，
1: 回来了，回来了！大家好，
7: 改子。
1: 哎，外叔。哎
7: 呀，你说你瞧瞧我这烂嘴，老改不了称呼。哎呀，柯检书记，来，喝瓢清泉井的水吧。
8: 算是乡亲们给你接风了。
0: 对对对，
1: 谢谢谢谢外叔。哎呀，好喝。
7: 谁家那小孩离景远点。
0: 嗨，改子，你是不知道啊，老外叔管理可严了，把清泉水井看得比命都贵重啊。
1: 好，
0: 那当然了，咱祖祖辈辈的神泉不管严点咋行。
8: 是是是，外叔。
0: 好喝。
6: 改子。
1: 哎呦，妈。
6: 改子。
1: 妈，
6: 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 妈，
6: 走，快跟妈回家。
0: 看把改子妈给激动的。
7: 张嫂，
6: 哎，
7: 儿子回来不敢把下巴笑掉了。
6: 去去，你要再贫嘴呀，小心嫂子把你的耳朵撕下来拌凉再吃。
3: 哎呦，嫂子，
6: 哎，
3: 给儿子做啥好吃的？
6: 哎呀，红烧鲤鱼、鸡蛋炒韭黄、八宝葫芦鸡呀。
0: 听着都流口水。
6: 是啊，你们呢就先缠着吧。
0: 哎，改子，你和婶子先回，我一会儿就来啊。
1: 好吧。
6: 哎哎，太平啊，
0: 哎，
6: 去把你爸也叫过来啊，带瓶好酒跟改子好好的聚聚。
0: 知道了，婶子。
9: 傍晚，妈满心欢喜地做了一桌子菜，老林叔拿来了珍藏多年的老酒，发小太平兴奋地不停地和我碰杯，可我脑子里都是防汛工程的安全隐患。好不容易等到他们爷俩离开，我借口处理公务，给妈打了个招呼，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关进了房间。平时遇事冷静稳重的我，一时竟无所适从。当传言变为现实，想想都心惊肉跳。如果汛期溃坝，我这个县委书记的位子还能保得住吗？世人都说当官好，可我就突然间坐在了火山口。

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在妈面前撒谎，而且是弥天大谎。可是妈从小就教育我，

0: 改子没有？
1: 婶子，改子在后面。
0: 改子，过来。
2: 妈，
0: 他才回来。
2: 我在啊，在学校写作业了。
0: 撒谎啊！说，你咋把学校的玻璃打碎了？

0: 我没有，
1: 还说没有，狗事都跟我说了，你还背着牛头不认脏，你这个熊孩子！
0: 妈，别打了，是我不小心踢球把窗户玻璃打了。
1: 走，找老师认错去。
0: 妈，老师不知道是我。
1: 你犯了错，你就得认呐！你个熊孩子！
0: 别打了，妈！别打了！
1: 你搬临走的时候，我给他说，该子要是不出息，我和他永不相见。你怎么不争气呢？你想想年纪，你就撒谎骗人呢？
0: 妈，该子给你跪下了，该子再也不撒谎，再也不让妈生气了。妈，我现在就去找老师认错。你别生气了。
2: 爸，我看该子今天心神不宁，有点不对劲儿啊。
3: 吃饭的时候他都说了，县委书记事儿多，脑子歇不下。
2: 不对，在爸上我就觉着哪儿不对。他看他爸应该带上水务局长和乡镇一把手，再带上记者才对呀。
3: 人家盖子是为了解决问题，又不是古代官员出巡，
2: 带上各路人马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
3: 你要这么说，还有点道理啊。
2: 对呀，还有。我叫改子回村，他说忙，是我硬拉他回来的。吃晚上饭的时候，你没看婶子不停地给改子夹菜，他就没吃几口。
3: 对呀，这可都是改子打小爱吃的饭菜。
2: 是啊，他敬你酒敬婶子酒都不在状态。我真担心改子和社会上传言的防汛工程偷工减料有牵连。
3: 不能吧，改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是和你一块玩大的发小，我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他知根知底，不会有问题的。
2: 改子呀改子，你可千万别搅进这防汛工程的浑水里呀。
3: 好了，太平啊，早点睡吧，别瞎想了啊。明天不是还要给水产公司送鱼呢吗？
2: 哦，知道了，爸，你也早点睡啊。

0: 姐，我什么时候接您？
1: 明天中午12点吧。
0: 哦，还有那么久啊？
1: 没办法，村主任明天非要拉我到他的养育基地看看。啊，你和马伟前联系怎么样了？
0: 嗨，我一回来就去腾达公司给马总传达了你的指示。
1: 他怎么说？
0: 他说返工，就是没钱动工。
1: 没钱动工？
0: 对呀。
1: 你没说他偷工减料，汛期到了出问题要死人的吗？
0: 我说了，可是马总说这工程质量没啥问题啊。他说，是不是您考虑的太细了？
1: 胡说八道！这么严重还说没问题？你听着，
0: 哎，
1: 你必须说服你表弟，赶快把屁股擦干净，否则我拿你试问。
0: 哦，是，我知道了。
2: 崽子，
1: 妈，还没睡啊？
2: 看你屋里灯还亮着，妈给你熬了碗八宝粥，来，趁热喝了啊。
1: 又让你操心了，我都48了。
2: 是，你就是68也是我儿子。妈看你晚饭没吃几口，身体是本钱啊，再忙也得吃饭。
1: 好，我喝。
2: 都后半夜了，早点睡吧，啊。
1: 我知道。当满头白发的母亲轻轻关上房门的那一刻，我鼻子一酸，泪水奔涌而下。

0: 子。
1: 妈，人都多大了，你还改子改子叫小名？
0: 呀，你咋把复习资料扔满地呀？
1: 心烦。
0: 快捡起来。
1: 王姐，
0: 再说一遍。
1: 你打，你再打我就不考公务员了。
0: 为啥不考了？
1: 没心情。
0: 好好的咋没心情了？
1: 还不是因为你。
0: 妈咋了？
1: 你知道人外人都咋说你吗？
0: 说我？你听谁嚼舌头根子？
1: 别管谁，反正你和太平他爸就这么来往，我在同学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0: 改子，
1: 你别老改子改子，我叫张克俭，我是有头有脸有自尊的人了。
0: 你老林叔对你多好啊。
1: 以前我小不懂，现在我长大了。妈，不是一家人就别进一家门。小时候我看古书，我最佩服的就是贞洁烈女，我认为我妈就应该是让人高看一眼的人。
0: 凯子，咋说这话？
1: 妈，我要是考上了公务员，就会成为公家的人。你说你还和老林叔这么不清不白的来往，你说我在人面前我咋有脸工作呀？
0: 改子，你不该这样看吗？
1: 我就是不理解，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还和年轻人一样，你也不怕丢人？你知道同学们都咋说？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0: 凯子，妈，让你丢人了。
1: 妈，凯子求你了，你和老林叔就断了吧。
0: 凯子，你好好复习考试，妈保证和你林叔不来往了。
1: 我知道林叔对咱家有恩，对你也，可是为了儿子的前途，
0: 你就……哎，妈听你的。

0: 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1: 这天晚上啊，小�孙呢领着7岁的女儿在大街上溜达，遇到路边有卖玫瑰花的，女儿呢向小孙要了2块钱买了一朵。当她路过一处卖雪糕的时候呢，她又跟小孙要了2块钱。为了让女儿养成节俭的习惯，小孙每天只给她2块钱零花钱。女儿把玫瑰花拿回来塞到小孙手里，妈妈，现在玫瑰花是你的了，能给我买雪糕了吧？小孙心里想，这小鬼丫头，哼，我才不和你妥协呢。小孙拿着玫瑰花就往前走，女儿跟在小孙后面不断地喊，你就给我2块钱吧，你就给我2块钱吧。走了没几步啊，就听到周围有人议论了，哎呀，快看哦，我的妈，现在人哦真是不像话哦，怎么哪里人连人家小姑娘卖花的钱还好意思的呢？呵是的，怎么有这种人呢？啊，这是个套路啊。
2: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1: 这期我们说明神宗继位，高拱回到朝廷之后气焰嚣张，一口气赶走了4位大学士啊。他之所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是因为高拱呢也确实能干，更因为明穆宗对高拱信任与支持。穆宗隆庆6年，公元1572年1月下旬，穆宗呢突然患了重病，而且全身长满了热疮，御医调理了1个多月，总算比较有起色。高拱在穆宗还是

0: 誉王之时就是他的老师，双方关系融洽。高拱呢很关心穆宗的健康。有一天穆宗上朝以后，悄悄拉着高拱说话，他伸出手臂，露出手腕上的热疮，埋怨地说，还没有落家，真是烦死人了。接着恨恨地说道，唉，祖宗200年的天下已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奈何东宫年纪还小着呢。这番话穆宗翻来覆去说了好几回。高拱一愣，抬头一看，穆宗果然脸色如同枯叶，难看得可怕。他心中掠过不祥的阴影，但是嘴上仍说，皇上万寿无疆，何必这么说话呢？穆宗神色黯然，苦笑着不再说话。到了五月里，穆宗在上朝的时候突然之间口歪眼斜，站也站不住，估计呢是中风了。大伙儿赶紧上去扶。一会儿穆宗在乾清宫紧急召见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大学士。穆宗吃力地说，朕嗣统6年，如今病重不起，有负先帝托付，太子还小，一切委托卿等辅助四事，遵守祖制才是对国家最大的功劳。这就等于托孤了。那么10岁大的皇太子站在御塔之边，一脸的稚气，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三位大学士眼中饱含泪水，穆宗不过36，如此年轻怎么就要离开人世了呢？这一幕情景让人心酸的。三位大学士不断的磕头，表示他们一定不辱使命，穆宗呢也就放心了。第二天穆宗放心的走了，立刻整个宫中换上了白色的校服，大臣们在内阁当中痛哭流涕。
1: 你上这儿派对来了？
2: 这今天都是娘家人，这大喜的日子。
1: 小戴，谈谈你们年轻人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
2: 姜昆啊，这你可问不住我。我们年轻人要形容这个爱情啊，那可以说是月亮跟太阳。
1: 好，
2: 既浪漫又富有激情。
1: 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老同志要是讲起了爱情婚姻，那非常实在。
2: 这个老同志怎么说的？
1: 我们楼上啊，我们楼上有一个老刘头。
2: 哦，老刘头
1: 跟我说过啊，来来，小伙子，哦，我来谈谈爱情。
2: 您谈谈。
1: 你知道爱情是什么吗？
2: 爱情是什么呀？
1: 爱情就是一盆面。
2: 面？
1: 哎，水跟面得和在一块儿，你得揉，这才是爱情。哦，知道生活是什么吗？
2: 生活是什么呀？
1: 生活就是一张饼。
2: 饼
1: 不能光好看，得能吃，得过日子。哦，知道婚姻是什么吗？
2: 婚姻是什么呀？
1: 婚姻就是一锅粥。
2: 粥
1: 你得熬啊，越熬越烂乎。哦，知道这个老婆是什么吗？
2: 老婆是什么呀？
1: 老婆就是一盘咸菜。哦，你老叫唤什么呀你？
2: 不是，我不明白，老婆怎么是咸菜呢？
1: 这个咸菜就是老婆，这个东西少了它不行，多了它还麻烦呀。
2: 哎呦，别说，大爷，您总结的还真不错。
1: 可是我们楼上那小张可不同意这个看法。
2: 小张怎么不同意啊？
1: 哎呀，你看这个刘大爷讲的这是什么呀？爱情怎么能……哎呀，这个爱情本身是高尚的，
2: 对呀，
1: 纯洁的、美丽的，可是爱情怎么能是吃的呢？
2: 那你说爱情是什么呀？
1: 爱情是喝的。
2: 到你这儿改饮料了。
1: 它是蜜子跟胆汁混合在一起的液体。
2: 那你再给我们具体的解释解释。
1: 我问问你啊，蜜汁什么味道？
2: 蜜汁是甜的。
1: 胆汁呢？
2: 苦的。
1: 爱情就是先给你蜜汁，让你甜甜的甜甜的，甜到一定程度，哦，给你苦苦的，也给你喘不过气来呀。
2: 我看见意思，这小伙子没少噎着。
1: 我有个教训呢。
2: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爱情是蜜汁加胆汁。
1: 对，
2: 那我再问问，生活是什么呀？
1: 生活跟爱情不一样。
2: 生活是？
1: 是胆汁加蜜汁。
2: 可不一样吗？
1: 不一样，这个胆汁是放在前面的，蜜汁是放在后面的。
2: 哦，这叫苦尽甜来。
1: 对，
2: 那我再问问你，老婆是什么呀？
1: 老婆，胆汁跟

0: 怎么分开呢？
1: 嘴上是胆子经常数落你的那个人肯定是你老婆。
0: 对对对，
1: 嘴上是胆子心中是蜜制的可能要成为你的老婆。
0: 是是是，
1: 嘴上是蜜制抹得你满脸都是蜜的那个人
0: 怎么样？
1: 那是别人老婆。嗨，
0: 别人的老婆你说的干嘛？你别说，这位小伙子形容起来还非常的别致。
1: 别致的啊，是我们这边那个小李儿。
0: 小李儿是搞什么工作？
1: 开出租的，
0: 还是位的哥。
1: 姜老师，姜老师，别听他们胡咧咧啊！我跟您说，知道什么叫爱情吗？
0: 您说说什么是爱情啊？
1: 爱情就是我们那车轱辘。
0: 车轱辘。
1: 四轮您得着地，您老在天上飘着够不着，不实在。
0: 哦，那我再问问，生活是什么呀？
1: 生活就是我们开车走那道。
0: 哦，那条道
1: 宽了宽走，窄了窄走，别进死胡同，里边挑不过头来。哦，
0: 那么老婆是什么呀？
1: 老婆就是警察。
0: 警察？
1: 他老盯着你，走哪儿都盯着你，别犯错，犯错就逮你，这就是老婆。
0: 哎呦，让这位司机一说呀，带出他的职业特点了。
1: 最有职业特点是我们门口那大老王。
0: 大老王是搞什么的？
1: 卖菜的，
0: 整天跟菜打交道。
1: 哎呀，你别听他们说，那都说的啥呀？
0: 东北人。
1: 我告诉你，爱情是啥啊？
0: 那个爱情是啥呀？
1: 爱情是倭瓜。
0: 倭瓜。
1: 生瓜蛋子时候也能吃，越老熟透了味儿越能。
0: 哎，那我再问问，这生活是什么呀？
1: 生活是大白菜。
0: 大白菜
1: 扒了一层又一层，扒了一层又一层，内容丰富，层出不穷。
0: 那您说老婆是什么呀？
1: 老婆就是黄瓜。
0: 老婆怎么是黄瓜呢？
1: 嫩的时候顶花带刺儿，隐隐强，老了挺酸溜，没人要了。嗨，
0: 我说你这叫什么想法？
1: 我认为我老婆可不一样。
0: 你老婆？
1: 我老婆是大萝卜。哦，外表不好看，心里美，越吃越甜，一齐萝卜一齐塞，个人老婆个人爱，你们说对不？
0: 哎呀，看来这个人的经历不同啊，对这方面的理解也不一样。
1: 对啊，可是我们要在婚礼上啊，就要把所有的这些祝福化成歌，化成美好的旋律，献给一对新人。
0: 今天这场合咱们就唱起来。
1: 好啊。

0: 个笑声不断的节目，一个爱说笑话的胖子，一群爱好快乐的听众，组成了相声小品搭建的空中茶楼。江苏文艺广播，王恒请你做客曲苑茶楼。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世间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评述说表非容易，千言万语虚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伴舞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今天呢，给各位长辈说一段评书。说什么呢？说一段连派的名书《三国演义》的片段《战马超》。因为曹操杀了西凉太守马腾，马腾的儿子马超、马孟起为报复仇，带领20万西凉人马长驱直入，就杀到了潼关。此时马超连胜3员曹将，西凉的掌旗官一看战已气盛，马将军连胜3阵，借此机会不捉曹操，不给马老将军报仇，等待何时？掌旗官把令旗一摆，我兵我将上。西凉兵将响起炮来，哒哒哒。

曹操啊，拿曹操啊！马超、马孟起是一马当先，指挥兵将往前走，后边有5000轻骑兵，骑的都是西凉的快马。左边大将庞德，右边马岱，跟着马超是直入曹军，来捉曹操，拿曹操啊！曹操一看吓坏了，曹操是拨马就败。曹操一跑，手下兵将还不跑吗？丞相都跑了，曹兵就败下来了。曹操在败军之中跑，跑着跑着就听见马超喊声了：“曹贼，你往哪里走？”曹操再一听，可了不得了，就听见西凉人马喊上了：“那呀，那曹操啊，那带象雕的是曹操。”曹操一听，我这儿有目标啊！曹操把象雕这么一摘，啪往旁边一扔，心说这回找不着我了，一催马赶紧往下跑。跑着跑着，又听见西凉人马喊上了：“那呀，那曹操啊，那穿红袍的是曹操！”大噪！曹操心说：“得。”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二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二公子岳雷在七宝镇饭馆吃饭，遇上个傻小子，吃饭不给钱，和饭馆的东家打起来了，两个人手腕子扣在一起，叫开力气，一时分不出上下高低。岳雷在旁边看着，十分的爱惜。这傻小子天真漫烂，天生的神力，要是打仗可是把硬手。他是谁呢？书中暗表，这傻小子不是外人，乃是京中大帅岳飞的把兄弟二爷牛皋之子，名叫牛通，有个外号叫金毛太岁。牛皋什么时候有的儿子呢？这还是岳飞办的好事儿。当年岳飞领兵到藕塘关解围，打败金兵，救了藕塘关的军民。镇守藕塘关的总兵金杰看好了牛皋，求岳飞当媒人，将自己的七妹，就是小姨子，给了二爷。小姐的名叫齐赛花。岳飞亲自送牛皋在金总兵府完婚。牛皋完婚之后，就和岳飞起兵走了，把媳妇就安排在金杰家，他算什么也不管了。因为连年的和金国开仗太忙，牛皋始终也没回家看看。要不是牛夫人、金杰夫妻常给他写信，他早把有媳妇这个茬都给忘了。牛夫人很贤惠，体谅丈夫为国征杀、奋战前敌，从来不埋怨。牛皋走后，夫人生下一子，金杰夫妻很高兴，派军兵往前敌给牛皋送信儿。牛皋听说自己也有了儿子，摸着胡子茬，咧着大嘴笑：“哎，我也称儿子了啊！”岳飞给牛皋假，叫他回家看看。牛皋挺不好意思，前敌正打仗，他又是先锋，没法走。最后报喜地说：“这么办吧，您给起个名字吧。”牛皋说：“我也不认字，能起什么好名呢？”嗨，别管好坏，夫人一定叫你这当爹的给起个名，因为连年的打仗，酒后孩子到前敌认父，有个凭证。牛皋说：“那我可得起个好名。”把他憋得一脑袋汗，最后有了，就叫牛通吧，痛痛快快的。报喜的回去和夫人一说，夫人挺乐，丈夫给孩子留名了，在家精心的伺候这孩子。这孩子长得也不像爹也不像娘，娘长得漂亮，爹长得魁梧，他呢长个小黄脸，汗毛挺重，性格可像牛皋，愣了吧唧的，从小好动，手黑好打架，谁还不敢惹他，所以府里的家人丫鬟给他起个外号叫金毛太岁。到六七岁上，牛夫人教他写字，牛夫人脾气可好了，耐心地教他半年，再问牛通啊，一个字儿也不认得，不吃书。最后叫金杰他姨父教他练打拳踢腿，哎，他挺爱学，爱学可爱学，就是记不住。金杰气不得也乐不得，哄着学学刀枪棍棒，教他骑马他嫌麻烦，他说那四条腿还不如我这两条腿快呢，生来的力大绝伦，皮糙肉厚，生死不怕，外表傻乎乎的，心眼可不少。一晃就十五年呐，牛通今年十五岁了。牛皋一次也没回过家，因为前敌忙，抽不出身子。有两次牛皋押粮运草到藕塘关附近，因为有日期所限，岳飞军纪很严，也没回家看看。最近这二年，朱仙镇打得厉害，紧跟着岳飞被害，牛皋代理大帅，就更不往家捎信了。牛通

0: 几年大了，明白事儿了，也不浑了，天天吵吵找爹。牛夫人找来金杰夫妻商量怎么办。金杰说，我听说岳飞在京城被害，老岳家犯了灭门之罪，妹夫牛皋已经不当官了，现在到太行山当山大王去了，不知道真假，我又脱不开身子，干脆叫牛童闯荡闯荡，带几个家人到外边打听打听去，你能舍得不？牛夫人说，姐夫怎么舍不得，他都这么大了，我回去跟他商量商量。就这样晚上和牛童说，你先到老岳家看看，如果有事儿，你把老岳家人接到咱这住，然后你再看你爹去。不过我有点不放心，怕你在外边打架惹祸。牛童一听可乐坏了，
1: 哎，娘啊，放心吧，这回我保证不打架。
0: 戚夫人写了个纸条，上边写上去岳家庄的地址，并且带了不少的散碎银子，告诉他明天和家人一起走。牛童乐的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半夜就起来了。我呀，谁也别带，我自己走，走吧。想到这儿，他收拾收拾，提着哨棒跳墙就撩了。天生的飞毛腿，脚程很快，一天就干出很远的道。饿了进饭馆吃饭，吃完了也不问问价钱，掏出一块碎银子往桌上一放，转身就走。伙计说，哎，得找钱，哎，不用了，都记账，我还来吃的呢。随后他就走了。等他到了岳家庄，把这

瞧了瞧，佛龛的半截黄绫帘儿撩着，里边有一副对联，是用黄纸写的红字，上写人生未许全无事，下联写世态何须定认真。佛龛里边供了个牌位，上写都督大元帅月宫之灵位。月雷觉得非常奇怪，这家是干什么的呢？供我父的灵牌，一定是和我父亲有交情。想到这儿忙问二位哥哥，请问贵姓大名？供的长生不老牌位，这是何意呀？白脸的说，哦，我们是亲哥俩，我叫韩启龙，我兄弟叫韩启凤，有个外号赛张飞。不瞒你说呀，我们两个人乃是水泊梁山一百单拔将好汉韩涛之后。我父亲在宗泽手下当过参将，因为酒后误卯犯了死罪，多亏岳元帅蒋勤保住性命。虽然我父因为这个事儿被革职不用，但是我家不忘岳大帅之恩。近闻岳元帅被害，我们哥俩很难过，供上大帅的牌位，叫他早晚受点香火，略表寸心。牛童一听乐了，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早知道你们和我大爷认识，我就不在饭馆吃饭了，上你家来找你们啊，多好啊，是不是省打架了？两个掌柜的乐了，哦，请问您贵姓啊？啊，嗨，岳飞是我大爷，咱爹牛皋，我叫牛通，有个外号叫金毛太岁，我进京去找我大娘和我兄弟去。岳雷一听又惊又喜，站起来抓住牛通的双手，兄弟啊，原来是你呀。牛通急了一扒拉，哎，别往上赖，哎，你是谁呀？管我叫兄弟。哎呀，我的兄弟，我是你二哥岳雷。哎呀，真的吗？这还能有假吗？我是逃门在外。哎呀，二哥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可叫我长得好苦哎。哥呀，我给你磕头了。帮一个头磕在地下，把方砖给磕成四瓣。岳雷拉起牛通，韩氏弟兄喜出望外，二公子啊，想不到今天碰上了你，这才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二公子别走了。牛通说，待着，我还叫二哥到我们藕塘关呢，上你这算找谁的？韩启龙说，别管上哪去，先吃饭，饭菜摆上，边吃边唠着。哎，那还差不多，我还饿了呢。其实牛通刚吃完饭，饭菜摆上，他拿起了筷子，好嘛，旋风筷子抡圆了，又吃上了。韩氏弟兄边吃边和岳雷唠着，二公子，你是从哪儿来的？要上哪去呢？岳雷打了个嗨声，哎，一言难尽呐。奸贼秦桧陷害我一家满门，我父在风波亭归天，又派出冯忠、冯孝抄拿我的满门家眷。我母亲怕我们老岳家断去后代，无人替父报仇，故此叫我逃门在外。我这是到临安找秦桧去报杀父之仇。另外，我是奉师命下山，想要进京城，听说万岁要预考一名大元帅，我想进京试试去，能不能考上还不敢说。韩启龙、韩启凤听可乐坏了，二公子，那我们保你一起去好不好？这算了吧，你们有家有口的，家中能脱开身吗？再者说到京城很危险，弄不好叫秦桧抓住，性命难保，还有灭门之罪呀。哎，二公子，你看我们两个是怕死的人吗？我们学了一身武术，可惜没地方用啊，奸臣挡道，悬城卖官，我们两个就卧在这个屯子里待着。我们早就有心抓秦桧，为民除害，为国除奸，为岳大帅报仇，只是没机会，

0: 次正好我跟你去，咱们到京城去找老贼去。岳雷一听喜出望外，我是求之不得呀，一个人是死的，两个人是活的，多几个人不就更好吗？就这么地了，一会儿你走我们就跟着。牛童一听乐了，怎么人多了？他嘴里嚼着丸子还说呢，这么地，真到临安我把秦桧掐死，给我大爷报仇。四个人越说越投缘，拜为盟兄弟，大哥韩启龙，老二韩启凤，岳雷老三，最小的是牛通。韩氏弟兄安排安排家里的一切，马上就要起身奔京城。这哥俩全是马上将，每人一匹马，带好了兵刃，要给牛通弄一匹马。牛通不要，嫌麻烦。行了，我这腿赶上那马腿快了，咱们走吧。四个人离开了七宝镇，直奔京城。刚一出村，牛通就转到岳雷的马后头了。他脚尖点地，身子蹭的往上一窜，他就上了岳雷的马了，搂着岳雷的腰。哎呀，这多好啊，咱俩来个一马双跨。岳雷也乐了，给你马你不要，非要和我骑一个，这别人看着不乐吗？
1: 哎，我愿意怎么地，咱俩进门进门。
0: 这傻兄弟是真有意思。简短接说，弟兄四人来到临安城下。临安是现在的杭州，别说城里，就是城关外边也非常的繁华。四个人有事儿，无心观看街景，想打马进城。岳雷这个人很小心，猛然一抬头，瞧见城门洞上挂着张像，围了不少人扬着脸看。岳雷没到近前就明白怎么回事，拨马闪进树林里了。牛童、韩启龙、韩启凤不知道怎么回事，凑到眼前，咦，这才拐动金莲，扭动柳腰，低声地问：“谁呀？”这一声，这是燕语莺声绕梁三日。来的这个人连忙回答：“
2: 哎，是我，二夫人，我来了。
3: 哟，是秦禄啊！
2: 该死的，
3: 你怎么才来？
2: 哎，叫我好等啊。”
0: 这两个人是谁呀？男的是秦桧府里的二总管秦禄，女的是秦桧的第二房老婆，叫美娘。二总管秦禄，这是奴随主姓，这二总管权力可大了，主多大奴多大，丞相门前七品官看门的都是七品，况且是管家呢。他仗着秦桧的势力，在京城里跺一脚，四周围乱颤，到外边都得管他叫二爷，就包括朝中的一般官员找秦桧办事儿，先得见总管，他要叫你见，你能见着。你要是没递上门包，他不痛快，不给你回禀，就说是没在家，你就得白溜腿儿。秦桧贪赃卖法，悬称卖官，家奴也是如此。你看这秦禄他伺候秦桧啊，还有好几个家人伺候他呢，他手下管着家奴老妈子就100多口，除了大总管秦福，那就得说是二总管秦禄大了。秦禄在太师府啊，专门管后宅的事儿，吃喝拉撒睡，哪个夫人要做什么衣服，少夫人要买什么花，要什么样的粉，都得告诉二总管。秦禄呢，就带着家人套上大车去买去，因为他老出入内宅，就和秦桧的二房老婆美娘搭咕上了。美娘在秦桧的眼里不得烟抽，别看人长得那么漂亮，不行。为什么呢？秦桧得意的是老大和老三这两个人受宠，尤其是王氏，这个家伙特别刁。别看秦桧又娶了两房，哎呀，还得他说了算，所以老二美娘经常是独守空房，每天除了吃喝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又没活干，就勾搭上了秦禄了，这叫保暖生闲事。秦禄当然高兴了，美娘不但长得好，还有钱儿，又是夫人，两个人眉来眼去有一年了。今晚上美娘和秦禄约会好了，二更天在花园

0: 凤凰亭见面。美娘梳洗打扮，早早的就到凤凰亭里等着。秦禄可有点害怕，他倒不怎么怕秦桧，因为秦桧忙，不过问后边的事儿。他最怕的是王氏，王氏奸诈，心狠手黑，这个事儿要叫王氏知道了，脑袋就得搬家。所以秦禄事先到各处转悠了一圈，见秦桧正在等客人，王氏和府里的管账先生两人正在喝酒，他这才来到了花园，来到凤凰亭着。这小子做梦也没想到，在葡萄架下藏着一位金毛太岁牛通呢。秦禄家四周围没人，嘿，明月当空，周围一片的寂静，亭子里美人在等着，胆子又大起来了。美娘迎出来，两人携手揽腕走上了凤凰亭。哎，二夫人，哎，叫你多等了。哎，你干什么去了？我看看相爷和夫人都干啥呢。你呀，心想美事儿，胆子还小。
1: 不，这要叫相爷知道，咱俩可都活不了啊。
0: 哼，胆小还嘴馋。哎，你说咱俩什么时候能老在一起呢？这么担惊受怕的，要是常在一起该多好啊。人家可都说露水的夫妻不到头啊。
1: 哎，二夫人别着急，会有那么一天，你呀在这多划了点儿，我呢也多搂点儿，将来咱们两个远走高飞，做长久的夫妻，怎么样？
0: 牛童虽然缺心眼儿，也明白这不是好事
2: 儿。哎呀，这俩鸟不是好人，我得吓唬吓唬他。
0: 牛童刚想站起来，那意思吓唬吓唬这狗男女，没想到就从亭子的对面蹭窜上一人。这个人身法非常快，来到亭子上，手中一晃明晃晃的钢刀。美娘吓得吆了一声哟，还没等吆完呢，这个人把刀一摆，两刀将狗男女结果了性命，死尸扑通摔倒。这个人在死尸上擦了擦刀上的血迹，转身下了凉亭。牛童都吓一跳，哎哎呀，我的妈呀，这是谁干的事儿啊？我得看看去。想到这儿，他站起来撒腿如飞，追赶前边那个黑影。那个人飞身出了花园门，等牛童再出来一看呢，人没了。牛童心的慌，哎呀呵，这个人啊比我还快啊，把人杀完都走了啊，我在这站着盯着打官司，我也走找秦桧去，拿秦桧的脑袋给我岳飞大爷上坟祭灵去。牛童想到这儿奔前厅去，院子太大了，房子上百间，全是雕梁画柱，前厨一廊，后厨一煞，齐几的房子。秦桧老东西真有钱儿，秦桧是喝尽民血，刮尽民脂民膏，在百姓骨髓里榨油，就光修这房子，不但自己的钱，而且连国库的躺银他都花了好几万，全是用北方运来的木料。前院后院跨院东西配房，牛童三转两转翻不出东西南北了，他还得躲着府里的家人走。他正转悠呢，就看旁边有个房子，里边点着灯，窗户开着。牛童就觉得这个房子好像自己刚进府的时候看见的那间。
2: 哎，大概里边是秦桧，我看看他在不在里头。
0: 牛通扒着窗户往里边瞧，屋里有一个人正在脱衣服要睡觉。牛通一看，哎呀，这不是秦桧吗？这可该让我露脸给我大爷报仇。想到这儿，拿出切菜刀推门就进来了。屋里的人吓坏了，谁？
2: 我。
0: 说完我，牛童近前上去一刀，咔的一下就把这小子的脑袋给砍下来了，斗大的人头咕噜落在地上。你说牛童胆多大吧，他一点都不在乎，把血蹭了蹭，把刀别好了，在背上刺啦撕了块布，把人脑袋往里一包，掖在了背后了。往屋子里一瞧，
2: 哎呀，这也不对呀， 不是我刚才看见秦桧那屋，
0: 妈，这小子是不是秦桧？
2: 怎么，这屋里放的竟是花花纸和炮药，靠墙的柜子上堆了不少的鞭炮、呲花、麻雷子、流行花炮、烟火之物。原来这里啊是秦桧的花炮火药房，雇两个人在这给他做炮仗，留逢年过节有什么大事小情放的。刚才牛童杀的是个做炮仗的掌柜的，牛童不知道啊。
0: 哎呀，管他是不是的，他不有脑袋就比没有脑袋强吗？拿脑袋祭灵，顶猪头了。哎，这些炮仗可挺好啊，我拿点给我大爷上坟该多好啊。哎，在坟前叮当一放，哎，多热闹啊。哎，对了，想到这儿，他把炮仗划拉划拉的都揣在怀里了，连小鞭带炮仗装得满满的，一下子转身要走，他又站住了。
2: 哎，别这么走，这么走便宜秦桧了，我得烧他的王八窝。
0: 对，给他放把火，叫他知道知道爷爷的厉害。
2: 想到这儿，他把蜡烛拿起来了，往屋里看了看，他合计往哪块点着得快，他一眼瞧见火药堆了。想到这儿，他把蜡烛要往火药堆里扔，向那里头合计合计，火药要着火，你还在屋呢，你怎么出去？他不懂这个，往里啪一扔，噗，可了不得了，当时冰冰邦邦直响，炸开了。火药房里又着火，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炮药味儿呛人睁不开眼子。就听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当，二踢脚都响了。半夜三更这一折腾，府里的家奴院工全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谁也不敢出来。牛童吓得，哎呀，我的妈呀！他趴在地下，捂着耳朵，在这屋里挺着，眼睛呛得睁不开呀，直流眼泪。
0: 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怎么整，我得出去。
2: 他一会儿明白过来了，赶紧起来再找门呐，门叫大火疯了，火舌乱窜，这里有硫磺烟硝啊，呛得不但眼睛睁不开，嗓子眼发辣，找门也找不着，被大火团团围住。傻小子这回可害怕了，
0: 哎呀，岳雷呀，二哥呀，快来呀，我要够呛啊。
2: 喊什么也没用啊，远水不解近渴呀，这傻小子逼得没法，护着眼睛捂着耳朵在屋里转摸摸。这阵儿外边有人呐喊，了不得喽，炮房着火了，快救火呀。紧跟着一阵的脚步声，牛童一想，这算完了，
0: 哎呀，我的妈呀，我要把我自己烧死啊，我得和秦桧并骨啊。
2: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猛然间就听后窗户嘎巴，有人把窗户踹开了，从窗户外边飞身跳进一人，这个人身上沾了一身的水，窜进了火堆，来到牛童的近前说，跟我走。说完拉着牛童来到窗前，牛童呛得直淌眼泪，啥也看不见。这个人用胳膊夹着牛童从窗户窜出去，来到外边，牛童可算透过一口气儿，揉揉眼睛，睁开眼睛想看看谁救的他。再找那个人已经走了。这阵儿秦桧家里的家人拿着木桶大盆的来救火来了，有人报告给秦桧。秦桧这两天特别忙，因为皇上传旨4月15要预考新元帅，今天是4月12，还有三天了。新元帅是谁呢？是秦桧老婆王氏的娘家侄儿，花刀将王大宝。
3: 我在等风，也在等你，相濡以沫，携手终身，那是彼此坚定的山盟海誓，也是斑斓生活的柴米油盐。我愿和你分享，分享酸甜苦辣，分享喜怒哀愁，让每一秒都变得弥足珍贵。一起来倾听，倾听幸福花开的声音。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4: 各位中午好，时间又到了此。

0: 时此刻的一点整，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一起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更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一如既往的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让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5223-5215 5223-5215，也不仅仅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开通，其实呢24小时，在节目上下和节目前后，您有任何爱的血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就找到爱的更多可能。5223-5215 5223-5215。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那么来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
1: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幸福情缘的情缘专线，我们来认识线上的第一位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您好，老师。
0: 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4: 啊，是的。
0: 好的，那按照惯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
4: 我是93年的，
0: 93年的女生。
4: 对。然后学历的话是本科，目前的话，是在一家上市单位工作。我们主要是做这个，文化传媒这一块。
0: 文化传媒，
4: 就是属于传媒公司吧。
0: 那你们有自己的媒体吗？媒介吗？
4: 啊，有的。然后现在是属于管理岗吧，然后我现在是有自己的一个小团队。然后我自己是属于，我是做这个专业的这个市场的，就是开拓市场这一块的。
0: 就是，
4: 然后因为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吧，就是可能会经常出差。然后

0: 至少有十几二十天是在外面住。
1: 对对 对，
0: 是一贯以来的，还是说我们在忙某个项目的时候某一个阶段我们可能这样？
1: 是某一个阶段。
0: 嗯，对，那你别吓着我了。就是说有时候会出差。
1: 对。
0: 嗯，当然了，经常出差，经常去拜访客户，这也是我们工作的内容。
1: 对对对。
0: 嗯，你享受吗？工作结束
1: 之后还好吧，反正我还是比较喜欢出差的。因为出差也会比较自由，相对而言会比在公司的话会轻松一点。
0: 嗯，其实我们出差虽然比在单位忙一点，但是我也蛮享受出差的。
1: 对啊。
0: 嗯，那你我想问什么我想问的是，你出差是忙工作是吧，但是你会不会给自己定一个小小的计划，比如说我可以提前一两天去啊，或者正好凑一个周末晚点回来，有这样的吗？
1: 我一般会凑一个周末，因为周末的话我们六日会有两天休息嘛。
0: 嗯，对。
1: 然后就这两天休息完了，然后周一就回公司报道了。
0: 嗯，好，最后一个关于工作的啊。那你们出差一般来说是南京江苏境内长三角地区，还是说全国？
1: 我们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属于全国的。
0: 嗯，全国性的跑哈。
1: 对，
0: 那就是属于那种也算是那种高铁或者是飞人了，对不对？
1: 啊，对。
0: 可以的，我觉得如果生活中遇到你，我很愿意跟你聊几句，我觉得真的是像你所说的，而且对自己的认知非常的精确，就是一个我们的心是打开的，是一个 open 的人，不拒绝任何可能性，同时呢甚至还会主动的开拓，因为工作也需要我们这样哈。我不知道你在情感当中会不会也做一个认准了我主动，我可以发起主动的人。
1: 我会，我会。
0: 嗯，有没有这样？
1: 因为我还属于我自己感觉是属于比较那种，就是能接触一些新鲜事物，就是我不属于那种老思想，就是
0: 因循守旧的哈。
1: 啊，对对对对。
0: 那你对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女孩啊，咱们在探讨这个问题，她们就觉得哎，这个谈恋爱啊，这个婚恋就得男的主动，我再喜欢我都不能主动迈出这一步，毕竟人家是女孩。那你对这个观点这个现象会怎么看？
1: 我对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如果说我碰到我喜欢的，我认为我会主动一点。因为我感觉这个两个人这个事情就是有感觉了就要去主动，万一你放弃了然后你错过了，是不是就觉得很可惜？
0: 好，
1: 哪怕就是你曾经你做过这件事情，哪怕你被拒绝了，但是你以后你不会后悔，
0: 而且你排除了一项不可能，你也不会再去虚耗时间。你看做营销的这个理论是吧，工作的有些思维方法放在情感当中一样的
1: 啊。
0: 那小姐姐之前有没有遇到过呢，让我们的心动的男生然后主动的给他撂一些明示或暗示，有没有遇到过？
1: 遇到过，但是人家好像就是因为当时吧，就是那个男生比我小，所以人家可能是因为我当初跟人家说的时候，人家直接就告诉我，你说我姐姐太大了，觉得不是很合适。
0: 小几岁啊？
1: 被拒绝过。
0: 小几岁啊？
1: 小四岁。
0: 哦，好，没关系，那最起码我们知道不行了，我们不会遗憾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下次还希望你这么勇敢，还希望你能够保留你性格特质当中这一份冲动也好，这一份热情也好，这一份激情也好，因为它非常的珍贵，它很容易被现实打磨掉。你就是这样的珍贵女孩啊，更要好好的对自己好。来，我们在家里是独生女对不对？
1: 对，是独生女。
0: 那现在自己住还是跟父母住？
1: 我是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平时如果休息的话也会跟父母住。
0: 现在大部分时间是自住是吧，休息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回到父母家里会不会累到什么都不想干了？
1: 也还好吧，我觉得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都会就是做一些就是觉得在外面吃的好吃的一些 饭菜了、
0: 嗯、
1: 然后回来家会给父母尝试一下
0: 啊、嗯、爸爸
1: 虽然做的不好、嗯、但是爸爸妈妈都会夸啊、
0: 嗯、那你们家的父母就是那种最佳捧场王哪怕做户

0: 了，都说不错不错，哎，你竟然能够试出来这道菜啊！
1: 对对对就是我有时候自己就觉得，哎呀，这次做的好失败，然后父母就会说，不错呀，很好呀，做
0: 的
1: 不错，
0: 身为父母，我深有同感，就是孩子哪怕给你泡一包方便面，都要想着办法给他夸出花来。一定要做那个最佳捧场王啊，不然人家下次没有激情不干了，对吧？
1: 有时候我也会幻想，也许这个我做的我自己觉得不好吃，但是可能父母可能符合父母的口味吧，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就是安慰自己。
0: 是的，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们就喜欢这个味儿，另一种呢不喜欢，但是要保护孩子的这种创作激情。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要做聪明的孩子，但是更要做聪明的父母。
1: 对，
0: 好嘞，这么可爱的女孩真的是像小太阳一样啊，像一束光一样照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呢。来吧，让我们说说我们对于未来的规划，说说她。
1: 我未来的规划就是，我希望吧，就是另一半，也是南京人，然后也可以就是有计划，就是未来定居在南京也可以，身高在1.70米以上就可以。
0: 你有多高？
1: 我1.60米。然后性格的话，就是我也希望能够，成熟阳光一点。然后我觉得吧，就是跟我这个年龄上下5岁，我觉得我是能接受的。
0: 大你5岁，小你5岁都可以。
1: 对对，
0: 非常棒非常棒，给你鼓掌。对，千万别为年龄别为年龄那个数字羁绊住了自己的脚步啊。
1: 对，然后学历的话就本科以上吧，然后工作方面呢，我觉得也是一定要有上进心，然后年薪的话在20万左右就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就可以。
0: 好嘞，咱们说的这几项啊，你像身高啊，你像这个年龄可以大小自己5岁呀，学历本科呀，年薪啊大概什么约20万左右，这些呢其实都好给你对号入座，对不对？有点问题的是什么呢？你需要他是成熟的、阳光的、具有上进心的，这个咱们就聊也聊不来。没有谁说自己没有上进心，没有谁说自己我还不成熟，我还比较幼稚，所以这个得靠咱们去碰去见，然后去了解去谈，哪怕第一印象还没到位，但是呢我们给自己多一点机会聊一聊，看这个书我先翻开来，我看看是内容是不是后面比较好，所以你理解我的意思吧，聪明的女孩。
1: 我明白，
0: 多见人，利用你的这个性格优势，当然我觉得你工作中真的是应该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合作伙伴也好啊，客户也好等等，总之你是不断的要跟人接触的，在这个流动的这个信息当中，我觉得你会一直要保持自己的一个敏感性。这个敏感性我跟你说啊，我身边有一个女孩，她特别聪明，她到了适婚的年龄呢，她跟我说，她说当我列出来自己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本科毕业，比如说要未婚，比如说身高多少啊，是这个南京人等等，她说我就全方位的开动我的马达，好像在她的头上有2个触角，就是她的马达，她说她会敏锐的在社交当中，在人群当中去捕捉那个未婚的感觉，你知道，就有的人他是有一种未婚气质的，就像有人说那个周迅她长了一张未婚妻的脸，你能理解这个吗？就是在任何场合他也不惧，比如说在工作中比我大的比我小的，在生活中遇到了比我大的比我小的，他不惧这个年龄，所以他的马达一直开动着，他也不去考量说我的客户是不是我就不能谈，或者同事是不是就没有这可能性，不是，他接纳一切可能性。我也想跟你说，是不是成熟阳光，有没有上进心，甚至人是不是善良啊，勤快，有孝不孝顺，这些都要靠我们自己去聊，去走一段，你才能够跟他遇到一点事儿，或者跟他聊起来的时候去揣摩出他是个怎样的人，是吧？
1: 对。
0: 他还真不像是身高啊、体重啊、年薪啊、年龄这样可以让我们轻易去框的，所以你这样一个女孩不妨利用自己的性格啊、工作优势啊，在自己的社交圈当中把你的马达全方位的开动起来，去精准的去捕捉。如果因为自己忙碌或干嘛的，其实也可以预约我们的红娘老师，让老师来给我们在海量的会员当中做出一个匹配，52235215，好吗？

0: 好的。
1: 5223-5215，24小时开通，好吧？我们自己忙碌，我们自己没时间，我们自己不知道到哪去精准的去开通我们的马达去捕捉的话，找候鸟老师，他那有会员。
0: 嗯，好的。
1: 祝你快乐，祝你幸福，尤其祝你工作加油加油，闪闪发光。
0: 谢谢。
1: 马达全方位的开起来啊！
0: 嗯，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只要你来，我便等候。等候与你相遇，等候与你相守，等候与你相伴一处，等候与你共赴白首，幸福情缘等你遇见。
1: 幸福情缘等你遇见，遇见你的一世情缘。情人专线5223-5215，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江苏故事广播每天的老时间老地方。1点到1点半中直播，同时呢，各位也可以用其他的除了收听广播之外的方式，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比如说微信公众号搜索幸福情缘，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搜索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讯息。公共交通，各位可以乘坐地铁2或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 A 座的1002室。衷心祝福所有勇敢寻爱追爱的朋友们。5223-5215线上的直播热线，爱的专线，我们接下来认识第二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0: 你好。
1: 你好，又是一个女生，我是来为自己发声的吗？
0: 对的。
1: 好，那我们来按照惯例说一下个人的基本情况吧。
0: 嗯，我92的。在南京，然后也会往上海会跑。
1: 也会往上海去跑。
0: 嗯，对。
1: 这什么意思呢？
0: 两边跑。就是工作嘛。
1: 哦，那就是说公司那边也有，这边也有，然后有业务，经常要两地跑，是这个吗？
0: 嗯，也不经常吧，就是反正有可能这边待一段时间，然后那边待一段时间。
1: 哦，大概的这个比重是多少呢？比如说在南京一个月大约
0: 比重7:3吧。
1: 在南京会待一个月，比如说会待个30天的话，你会待多久？
0: 待个20来天。
1: 嗯，然后那十天余下的时间在上海那边处理工作。
0: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1: 嗯，哎，你这工作还蛮有意思的。哎，你这个叫双城记。
0: 啊，嗯，这就正常，就跟出差差不多。
1: 嗯，换一种思路，正好可以调剂调剂，对不对？
0: 也还行。
1: 嗯，好，那你是本地人吗？
0: 不是的，外地的。
1: 嗯，哦，外地，祖籍是哪里？
0: 祖籍桃园的。
1: 桃园是湖北是不是？
0: 桃园是湖南。
1: 哦，湘妹子。嗯
0: 啊，但是不是在那边出生的。
1: 嗯，在哪出生的？
0: 在南京出生的。
1: 哦，所以说祖籍是湖南嘛，然后我们在南京出生长大。嗯，对吧？
0: 啊，对。
1: 那你就是本地人。哎，都出生长大了，肯定是本地人是吧？嗯，好，
0: 应该算吧。
1: 嗯，那你现在在什么样的单位做什么样类型的工作？
0: 我现在在那个做一些跟那个就是医疗器械有关的。
1: 嗯，你们公司就是医疗器械公司是不是？
0: 嗯，对。
1: 嗯，好嘞。那你是哪方面呢？是管理还是办公室？什么样的职能？
0: 采购那一板块的。
1: 嗯嗯，大权在握的感觉。
0: 还没有。
1: 好，医疗器械公司。嗯，好的。然后，那你喜欢你这样的工作状态吗？两
0: 还行吧，也没有喜欢与不喜欢，就工作嘛。
1: 嗯，92年的女孩嘛，其实应该也工作有10年了吧。
0: 对，
1: 嗯，所以对于工作上的未来有什么规划吗？还是觉得这样就挺好的，这样下去，一直这样下去也不错。
0: 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如果要能够再往上走一步也更好吧。
1: 对吧，升个一官半职的。
0: 对。
1: 嗯，然后薪水再涨涨。
0: 啊，对，
1: 好嘞，
0: 也不强求。
1: Okay, 嗯，挺好的，叫尽最大努力 做最坏的打算，对吧？也
0: 对，
1: 没有过高的期望，但是也不会太失望，但是还是要努一努。因为如果以后我们有自己的家庭啊，有自己的孩子呀，女人呢天生可能投放在家庭中的精力更多一点，那你可能就拿不出那么多的这个精力啊去拼，加个引号啊，虽然你是寻常心，就去放在工作上，讲往上走一走也挺好的，然后可能精力会有点牵扯啊，所以趁着这两年我们可以再努一努，好吧？
0: 好的。
1: 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是有自己的规划哈，仅仅只是建议。那好吧，我们是独生女对吧？
0: 对的。
1: 父母亲在哪里现在？
0: 父母亲也是，他们会两边住，就是有时候会回那个湖南住一段时间，然后有时候会回南京住一段时间。
1: 所以在南京咱们是有自己房子的。
0: 对。
1: 父母亲也是。哎，你们家父母也是双城记。哎，
0: 对，他因为他们退休了，然后因为亲戚朋友嘛都在那边，他们比较念旧吧，就对那边比较感情比较深。
1: 哎，那你爸爸妈妈他们闲着没事会不会给你腌一些那个，像我知道湖南人会做那个霉豆腐还是什么叫，是反正就做那个豆腐特别好吃，一块一块的像腐乳一样的。
0: 腐乳他们好像不太会做，但是有时候会做一些那种腌菜。
1: 腌菜
0: 带过来
1: 啊，湖南人做的这个腌菜也是特别好吃。
0: 对。
1: 我不知道
0: 臭豆腐好像都是买的。
1: 对，因为我们家有亲戚在湖南嘛，而且他们那个冬天的时候还会在那个炉子上烤那种糍粑，就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糕啊，然后他烤一烤吃，香香的那个原味儿。
0: 对，跟年糕有点像。
1: 有点像对吧？
0: 烤
1: 的焦焦的香香的，然后你们
0: 吃过。
1: 对，那你们家以前传统会不会有一种取暖的装置啊，就是一个圆桌呢，上面铺一个，下面是个火炉，然后铺一张大厚毯子，大家冬天的时候在那儿嗑嗑瓜子啊，打打麻将啊，然后就把那个毯子往膝盖上一盖，暖暖和和的。
0: 父母家有。
1: 真的是，你看我真的是去过湖南吧。
0: 对。
1: 好嘞，那你说说吧，对于未来你想找一个怎样的，湖南的也是祖籍湖南的，要不要？
0: 其实我都可以。
1: 那你详细来说一说吧。
0: 详细啊，就是年龄嘛，在我的年龄上面上下我都能接受，上下不超过50，不差五岁吧。
1: 可以的。
0: 工作跟我也差不多就行，然后比较稳定一点。
1: 工作跟你差不多，那你说的是稳定性还是年薪？
0: 一个稳定性还有年薪
1: 啊，就是说工作要稳定一点，对吧？
0: 对。
1: 然后年薪，那大概你得透露一下呀，他跟你差不多的话，你是多少？
0: 那一年得有20-30万吧。
1: 哇，你们单位不错呀，你们单位还招人吗？
0: 对，要看自己的，看个人的。
1: 好嘞，年薪差不多，工作跟我差不多，稳定一点点，可以大我，小我5岁左右。
0: 对。
1: 还有吗？
0: 长相端正就行了。身高嘛，175以上。
1: 你有多高？
0: 我162。
1: 好。
0: 性格顾家就行了吧，顾家，然后三观一致。能够有共同话题。
1: 只要你们三观一致啊，一般来说一般来说就能走下去。如果兴趣爱好再相投一些，那就更有趣了哈。
0: 对的。
1: 顾家，然后这个是得处了，一个一个见人，然后要聊，然后我们还没有跟他成家，那我们怎么看出来呢？就是得聊呀，就是得试探性的抛出问题啦，然后看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处理。所以谈恋爱就是得谈，还要经历一些事情，不是说每周我们去见个面，然后每周见那么两次，见那么三次，我们见的不少了，怎么还不了解一个人？因为你们的你们

0: 你们约会内容可能就是喝喝咖啡看看电影，没有经过事情就不太能够懂得这个人到底是咋回事儿。
1: 对，
0: 嗯，所以
1: 啊，然后还有个要求，
0: 还有什么？
1: 尽量的话就是尽量不要抽烟喝酒，
0: 嗯，
1: 赌博，就是黄赌毒嫖尽量都不要碰。
0: 好的，这个到时候你去问他好不好，但是我们在这先设一个门槛，尽量不要烟酒，什么黄赌毒更不用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底线啊，姑娘咱们就别提出这个了，这个提出来就好像有点像什么，有一段时间啊，咱们国内的说的是很久之前，咱们国内有那个俱乐部或电影院里说，在演出前提示，请勿随地吐痰，请不要随地大小便。我觉得这个都是基本常识，什么黄赌毒想都不要想哈。
1: 嗯
0: 嗯，好嘞，想到什么之后我们还可以再给补充。节目虽然时间有限，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热线24小时开通，52235215，好吗？
1: 好的，
0: 嗯，祝你幸福，再见。
1: 好，再见。
0: 也和大家说一声先再会，半点回来我们继续一路走下去，幸福时光，我是子君，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一起之后再半点回来，各位，这里继续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 1206， 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在我们刚刚结束了节目，一点点走进了我的生活，给我带来另一个丰盛的世界。所以讲真，在对男性祛魅之前，我对具体的男性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挑剔的，脑子里有太多关于男性应该如何的标准，比如他就应该有责任心、上进心，不停地去进取，然后他不能喊疼、打针还要流泪，这算什么？什么男的还会哭等等等等啊。但是在对男性祛魅之后，我反而能够看见真实的人和关系，欣赏具体的人身上那些鲜活的优点。我想是他们活了，我也活了，于是呢，男和女关系也就活了。说到这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祛魅从来不是一种欣赏，它更像是一种看不见。哦，赋美啊，赋美，赋予魅力在某一个或者是某一种人身上叫赋美。赋美其实它不是欣赏，它更像是一种看不见，看不见具体的人，只看得见自己投射上去的期待标准和想象。哇，他看上去那么高大，哇，他看上去那么伟岸，哇，他好像永远都精力充沛，是个拼命三郎等等。而爱呢，恰恰是看见具体的人去爱具体的人。我也知道，其实生活中也有不少的男性啊，同样会对我们女性去赋美，这背后其实是同一种逻辑。当一个人沉溺于这些被自己包装定义出来的性别特质时，他看到的

今天我们说到了祛魅，祛魅从来不是一种欣赏，更像是一种看不见，看不见具体的人，只看得见自己投射上去的期待、标准和想象。而爱恰恰是看见具体的人，去爱具体的人。是不是有朋友留言说，突然明白，可能我的男性朋友比较多的原因就是我对男性没有什么负美，没有距离感，也不会像性缘脑那样觉得谁都是潜在对象。是不是每个人从每天的话题当中，当然我们的话题也是提炼出来的啊，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吧。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在江苏故事。

0: 事，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请张老师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主要关注的是我们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的这个抖音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听听歌，然后呢听听张老师的录音，然后呢给大家呢观看升级。我们的抖音号呢同步直播，在左上角呢有爱心的小灯牌，大家点点亮以后呢，也可以点点这个陪伴之旅，点点爱心关注，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呢进行升级，升级到12级的张老师可以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呢，张老师可以帮您的孩子呢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也是免费的。那应该说这个福利呢应该抓紧，希望大家呢多在节目当中呢来点击。当然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呢联系我们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那么今天呢主要是一个报名6月6号到6月7号的我们的五台山如愿之旅的一个活动啊，然后呢还有6月25号到6月30号我们的这个去敦煌旅游的一个服务，都是可以的。如果您想加入某信的2627/28中考群，也可以呢联络到咨询点这里这个绿色方块，然后呢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我们的张老师呢也会接到助理的信息之后和您取得联系，来可以约一约。好，希望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也是听听好听的歌曲，然后听听张老师的录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抓紧升级啊，没关系的啊，我们还是在调整啊。虽然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主要是和大家呢完成我们家长观看抖音升级的这个目标啊，希望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交流。提醒大家，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的这个抖音可以看起来，观看抖音呢点亮灯牌，点亮我们的陪伴之旅，那么也可以呢很好的进行升级，希望大家呢加油啊。好，稍事休息，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0: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利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FM 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进行交流，有请张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张老师的讲座切片，同时呢，我们也来听听好听的歌曲。我们节目的现场热线呢是，844-52-999和846-52-611，您也可以拨打呢来登记啊。场外热线130-6250-1182，130-6250-1182也能够呢，进行交流。那抖音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一起来联络一下啊。那我们的抖音呢，您可以进来以后呢，就点一下左上角的这个爱心灯牌，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给大家来升级的啊，谢谢啊，谢谢大家的这个陪伴，谢谢大家支持。今天呢，我就是负责给大家播放一下张老师的这个讲解的切片，然后同时呢听听好听的歌曲。我们也帮助大家来升级左上角的爱心灯牌，点一点，点亮了以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陪伴之旅，陪伴之旅呢也可以好好的点一点啊，6颗小星星点亮之后呢，还是能够升得更快一些。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和我们进行交流啊。希望您能够升级，升到12级的话呢，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点亮以后呢，观看30分钟以上就可以呢提高亲密度，然后你要点点陪伴之旅的话呢，亲密度会更高。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段张老师的这个讲座切片呢，就是张老师呢谈到这个二胎或者多胎家庭如何处理孩子之间的关系。我当时觉得张老师讲这个片段的时候呢，还是很深入人心的啊，所以我们就来听一听吧。
4: 这样啊，我今天来上这个节目之前，我有一个二胎家庭，然后在我们这儿，在我这儿咨询，
3: 对
4: 啊，他就其实他们家就是两个孩子都是上小学，两个儿子，

0: 端小板凳嗑瓜子，然后也不帮忙。
1: 嗯嗯嗯，
0: 他说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就是好难过。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我就跟他讲了一下。
1: 嗯，
0: 其实我就觉得啊，就很多二胎家庭，甚至多胎家庭都会遇到的，就是他不知道老大、老二、老三这种关系应该如何平衡。
1: 嗯，
0: 在家庭里面，兄弟几人如果遇到了争执，我们到底是应该？哎，各打五十大板啊！
1: 嗯，
0: 还是我应该偏向某一个人？
1: 嗯，
0: 我们有很多的家长不清楚。
1: 对，
0: 甚至啊，甚至我们有一些家长他都不知道怎么做，
1: 哎，
0: 而是一味的觉得，
1: 嗯，
0: 你是哥哥，你就应该让弟弟，全是你的错。
1: 哎，
0: 其实这都是不对的。
1: 嗯，
0: 那如果当然啊，大嘴老师就一个儿子，
1: 嗯，
0: 那大嘴老师，如果你有两个儿子，你觉得你会怎么做？
1: 哪个听话，我喜欢哪个。我不是已经跟我儿子讲过了吗？我说对吧，打入冷宫，
0: 打入冷宫，所以两个儿子都护到里儿了。
1: 嗯，对
0: 哦，其实我觉得啊，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效仿古人。
1: 嗯嗯，
0: 效仿古人什么？
1: 效仿古人什么？
0: 兄友弟恭。
1: 对对对，
0: 哎，
1: 嗯，
0: 就是一定要对哥哥尊重。
1: 嗯，
0: 两个人打架了，
1: 嗯，
0: 第一件事，弟弟先向哥哥道歉，因为你是弟弟，
1: 嗯，
0: 你怎么能不尊重哥哥呢？
1: 是，
0: 先道歉，
1: 嗯，
0: 然后其次再断是非，
1: 对，
0: 对错。
1: 对对对，
0: 你有过这么几次之后，
1: 嗯，
0: 哥哥再弟弟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动哥哥手了。
1: 嗯，嗯嗯，
0: 而且我今天讲了一句话，哎呀，嗯，爸爸妈妈开心死了。
1: 讲什么？
0: 我跟他讲，我说肯定是要帮嫡长子的，
1: 嗯，
0: 嫡长子为尊。哦，传位都要传给嫡长子，
1: 嗯，
0: 你开玩笑，
1: 嗯嗯，
0: 连皇位都是他的，
1: 是
0: 小老二不算什么的。
1: 对，
0: 对，两个孩子根本端不平，对，两个孩子根本端不平的情况下，你就向着老大，你就向着老大，没关系的，
1: 嗯嗯，
0: 你就向着老大，没关系的，因为我们从这种家庭教育的角度上来讲，
1: 嗯，
0: 只有当老大获得的爱足够，
1: 嗯，
0: 他才会照顾弟弟，
1: 哦，
0: 只有他觉得我的爱被人分了，
1: 嗯，
0: 夺了，
1: 嗯，
0: 我才会跟弟弟争。
1: 对，
0: 懂吗？
1: 对，
0: 我还记得 N 多年前，
1: 嗯，
0: 我看过一个新闻。
1: 什么新闻？
0: 讲给大家听啊，分享一下，
1: 哦，好好好。
0: 其实两个兄弟俩，其实兄弟俩，
1: 嗯，
0: 他们相差不大，
1: 嗯嗯，
0: 大约也就相差个两岁不到，
1: 两岁不到，
0: 哎，也就是说，当哥哥这个已经两岁半了，
1: 嗯，
0: 弟弟才小毛娃子，
1: 嗯嗯嗯，
0: 然后说是，嗯，生了老二，
1: 嗯，
0: 生了老二之后呢，老二在房间里面自己一个人睡在小摇篮床里面，
1: 嗯嗯，
0: 但是哥哥已经两岁多了，
1: 嗯，
0: 他已经嘚嘚嘚嘚，他已经知道了，小的好歹了，能跑了，
1: 嗯，哎，
0: 看到他弟弟拉屎，
1: 嗯，
0: 他因为他觉得，哼，你就抢我的妈妈，跟我抢妈妈，
1: 嗯，是，
0: 他就把他小滴滴小毛袜子剩的小毛袜子，他不是拉屎吗？
1: 嗯，
0: 他把屎吐他嘴头了。
1: 哎呀，
0: 那我们讲哦，开玩笑讲，
1: 嗯，
0: 其实他两岁的孩子，他不懂的，
1: 对，
0: 他不知道是非黑白的，
1: 嗯嗯，
0: 啊，他这么做其实他只是为了表达他一个情绪，
1: 对对对，
0: 情绪就是什么？为什么要把你生出来？
1: 嗯，
0: 生出来跟我抢妈妈的爱。
1: 嗯，
0: 生出来之后，妈妈就天天围着你转了，不喜欢我了。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有家长
1: 啊，
0: 打算生二胎的，
1: 嗯，
0: 一定要先做好老大的工作。
1: 对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一定要告诉他，嗯，妈妈最爱的还是你。
1: 嗯嗯，因为这个你讲的对啊，因为很多这个准备生二胎的这个家庭，
0: 嗯，
1: 跟孩子。比如说，或者我们跟孩子开玩笑，跟老大讲的时候，老大的反应，
0: 嗯，
1: 百分之多的啊，
0: 哎，
1: 百分之多的不敢讲，80%啊，
0: 嗯嗯嗯，
1: 但是肯定是抗拒的，
0: 哎，肯定是抗拒的，
1: 抗拒的，
0: 哎，但是我告诉你讲，
1: 嗯，
0: 大嘴老师，我女儿一直到现在都鼓励我生二胎，
1: 是吧？
0: 嗯
1: 嗯，
0: 可惜我没得生。
1: 哎，是不是女孩子比男孩子要好一点？
0: 反正我女儿从小到大，我就是告诉她，
1: 嗯，
0: 即便妈妈生二胎，我也是爱你的，我喜欢你，
1: 嗯，
0: 我不喜欢老二，
1: 对对对，
0: 我不喜欢老二，所以她不觉得老二是来跟她争什么抢什么的，
1: 嗯嗯。
0: 我们家女儿到现在只是会说这样一句话，她说
1: 什么？
0: 她说， 生妹妹就好了，要生个弟弟的话我会忍不住打他的。
1: 对，
0: 我说他那么乖你也会打他吗？他说那对啊我会打他的呀，但是妹妹我就不会，妹妹我就会带他玩，带他买衣服，带他出去吃好吃的。

0: 啊。我说哦，真的啊，这么有好玩啊。我说好好好，我知道了。
1: 好，那么这个我没有发言权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
0: 不想生二胎，
1: 只有一个。
0: 我也没有发言权。
1: 对于啊、这个有二胎家庭的，我们真的是就是只是看到表面啊，也没有深入的去
0: 对
1: 接触过。
0: 那个祖国老花朵说了啊、你对老大好，他就会对老二好。对的，
1: 嗯，
0: 是的，这个东西它就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只有老大拥有了足够的爱，
1: 嗯，
0: 他才会把爱分给老二。
1: 是，
0: 没错。
1: 然后永恒的铃铛讲，生弟弟我女儿还好，他如果说生妹妹的话，他就不愿意了
0: 啊！真的，
1: 说妹妹矫情。弟弟比较大
0: 哦呀，这个还真是不一样的想法、
1: 嗯、
0: 但是哦，永恒的铃铛我跟你讲哦、
1: 嗯、
0: 哈哈哈我们从家庭教育的各个关系层面来谈啊、
1: 嗯、
0: 各个关系层面就是比如说、
1: 嗯、
0: 婆媳关系啦、
1: 嗯、
0: 然后女婿和丈母娘关系啦、
1: 嗯、
0: 哥哥和姐姐的关系啦、哥哥和妹妹的关系啦、
1: 嗯、
0: 姐姐和弟弟的关系啦，就是所有的家庭成员关系当中、
1: 嗯
0: 姐弟关系是所有亲子关系当中最好的、
1: 嗯、对对对，
0: 真的就是
1: 对对对，
0: 就亲子关系当中啊，
1: 对对对，
0: 姐弟是最好的，
1: 最好的。
0: 你别看小的时候姐姐可能真打弟弟，
1: 嗯嗯，
0: 但是那长大了姐姐出事，那弟弟是真上啊，
1: 嗯，
0: 所以姐弟关系是所有亲子关系当中最好的，
1: 嗯 嗯
0: 啊，所以很恭喜你，永恒的铃铛，你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们古人也说先生女儿后生儿子是什么，
1: 嗯，
0: 凑个好字，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所以恭喜你，真的啊，你们你这个一双儿女，
1: 嗯，
0: 未来你的晚年生活一定会很幸福，
1: 对对对。然后祖国老花朵就讲了说、
0: 嗯、
1: 大儿子要是来听到了就开心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我跟你讲，他大儿子今天听到我下午这样跟他父母讲话，
1: 嗯、
0: 大儿子会哭的，
1: 嗯，
0: 真的，因为他肯定内心有很多的委屈。
1: 啊、下午是跟他交流的，对吧？
0: 嗯、
1: 啊，
0: 他有很多的委屈。
1: 嗯，对老大好也会对老二好，嗯、
0: 对
1: 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手心手背都是肉，哎
0: 哎哎、
1: 嗯嗯，
0: 但是永远记得，
1: 嗯。
0: 他是嫡长子，哎，
1: 嗯，对，
0: 我回家我也是跟我女儿这样讲，
1: 嗯、
0: 你是长公主，哎。
1: 嗯嗯

0: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
1: 但是学习好像不能放，马上一放就丢的了。
2: 一个是细水长流，
1: 哎，
2: 一个是就是汹涌澎湃。
1: 对，但是让你告诉你说，哎，那个西藏健康保留学习还行呢，
2: 嗯，
1: 那你又觉得不行了，
2: 嗯，
1: 哎，说那不行，那这个学习哪有健康重要？
2: 嗯，
1: 没有健康，是学习再好也没有用。
2: 对对对，
1: 让你这样做选择的时候，你都能选得对，
2: 嗯，
1: 就是让你理性分析，你都能选得对，
2: 嗯嗯。
1: 但是通常情况下，家长朋友们80%的状态下是不理性的，
2: 是是是是。
1: 所以那我们就来聊到这个话题，
2: 嗯，
1: 就是家长朋友们，当你在面对孩子12点钟。凌晨1点钟还在挑灯夜战的时候，
2: 嗯，
1: 你就要问自己，我到底是选榴莲还是选西瓜，
2: 嗯，
1: 就是这样的道理。
2: 嗯嗯，
1: 所以大嘴老师啊，
2: 嗯，
1: 大嘴老师，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哎，其实跟我做节目也是要有一点烧脑的，这一趴我们没有彩排过。
3: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嘿，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0: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有请张老师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还是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们从广播的直播当中呢，同时我们也有一个抖音的同步直播。抖音同步直播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那么这个直播呢，会让您进行升级，因为我们张老师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福利啊。同时呢，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当中呢，右下角有一个咨询点，这里的这个联系这个方式，我们的助理老师呢也在等待啊。那大家呢，如果想约张老师面谈咨询，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问的话呢，今天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老师，我们会和大家呢很好的这个记录啊。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原因，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主要是让大家呢来进行升级了啊。我们的张老师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已经到12级或者15级的话呢，您也可以点咨询点这里，在张老师帮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享受到免费的中考和高考的填报志愿的这个福利，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让张老师呢也给他一个提前的准备，这样的话呢我们帮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方便了啊。那咨询点这里呢大家可以联络，包括我们的这个五台山的如愿之旅最后一团，6月6号到6月7号以及6月25号到6月30号的这个敦煌之旅，大家都是可以呢和我们进行联系的。好的，稍事休息之后呢，马上我们就来听一听张老师今天又给大家安排的一个片段，我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张老师谈如何正确引导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和动力，我们也来好好的听一听。
2: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就觉得呢，就是好像开飞机会很难啊，然后不容易啊，但是其实啊，就跟什么，就跟我们没有学驾照不会开汽车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开汽车好复杂，手忙脚乱，
1: 对，
2: 哎呀，别人撞我怎么办？我撞别人怎么办？哎，保险不赔钱怎么办？总是把这样那样的困难放在前面去自己吓自己。可是当你真正学会之后，发现，哎呦，开汽车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1: 对对对。
2: 哎，我去开迈哪儿吧，开迈哪儿不会有什么事故发生的。一样的道理，我们开飞机，只是你现在还不会。当你会了，你会发现。哎，跟开游戏机没得什么区别
1: 嘛？对对对，甚至比开车会更加的简单
2: 啊！
1: 对，
2: 大家想一下，现在汽车都是什么？从手动挡到自动挡，然后到现在都是已经智驾了，
1: 智能驾驶了
2: 啊！那飞机一样一样的，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就是昨天就是大嘴刚刚讲的，就是最早的飞机它是这种需要手忙脚乱的啊，人机合一，人机合一拧来拧去的啊。但是其实现在的飞机已经可以，比如说就空客的飞机，
1: 对，
2: 它就是轻轻的推一下杆啊，按几个键，你就可以实现驾驶了，
1: 对，
2: 就是操作更简单，更有科技感。当然我们讲了，连汽车上都已经用到智驾了，飞机上也一定是可以的，这个就大家就清晰了很多，
1: 对对
2: 对吧？
1: 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这个飞机上面的智驾是那个，其实飞机上面已经有智驾了，比如说一些私人飞机讲到的这个湾流型号的系列的啊，它都已经是智驾了
2: 啊，
1: 因为它这个是。基本上湾流系统呢基本上是做私人飞机来用的啊，所以它的这个性能会更高一些啊。
2: 你看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了啊。你跟我讲这一趴我根本就听不懂。
1: 但是我马上讲一趴你就能听得懂了，说我们有一位朋友朱小小在抖音的直播上面就讲了
2: 啊，
1: 虽然昨天去了
2: 啊，去了
1: 学
2: 校也来了，
1: 虽然站后门孩子也带去了，但是孩子很激动回来做计算了，
2: 哎呦，计算了就是开始

0: 习了。
1: 哎，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0: 蛮好的。其实我告诉你啊，就家长对孩子的规划就是这样潜移默化间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他开始有个奔头了。
1: 嗯，
0: 我又有了新的启发。
1: 什么启发？
0: 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空军部队不是也招飞行员吗？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大家会发现啊，现在空军我们九三阅兵看完了呀，就会觉得哦，还有蓝天上开飞机啊，飞想当年是开一遍不够，飞机不够我们开两遍，
1: 对
0: 不
1: 对
0: 啊？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会发现，如果真正有那么有用武之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更多的会派的是无人机，真正人上去飞的很少
1: 啊，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同样我告诉你，这次讲座之后我受到了一个启发。
1: 什么启发？
0: 后来我也是听了一些部队的人士跟我说
1: 啊，
0: 他们说啊，以后咱们这些空军部队的飞行员啊，更多的是有机会去参与我们的航天项目。
1: 哦，
0: 懂了吧？
1: 都懂了懂了。
0: 就是可能咱这用不到他
1: 本约了，
0: 哎，我们本约了，
1: 嗯，
0: 到宇宙上头去了。为什么？就这帮人一定是从部队的飞行员里面挑选出来
1: 的。是的是的是的，必须的啊。
0: 那这就成就了什么？成就了我们很多小男孩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你会问他，宝宝你将来的梦想是什么呀？他会说，我将来要做一名宇航员。是不是？
1: 对对对，
0: 90%的男孩都会这么说。
1: 对对对对，
0: 我要成为一名宇航员。但是小的时候啊，五六岁的时候说的时候，你会哈哈大笑，你会觉得啊，这孩子好可爱哦，好有志向。
1: 是是是。
0: 可是后来长大了发现，比如说上了高中了，上大学发现，哦，做宇航员好难的。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儿时的那个梦想，
1: 对，
0: 原来可以离我们很近，
1: 不是遥不可及了。
0: 对的，
1: 可能伸出手来，你努努力
0: 就可以
1: 触到了，
0: 获得的。
1: 然后等你能够奔月的那时候，我给你配个 BGM。
0: 这个是去大闹天宫的吧？你哪个是本源
1: 哦？对，这个你看《西游记》出来，腾云驾不上去吗？对不对？
0: 对对对，你只要不是大闹天宫就行哦。所以啊，我们的家长在给孩子做规划的时候啊，就是需要在潜移默化间给他树立目标，
1: 对对对，
0: 啊，给他约束平时的习惯，哦，同样就像刚刚朱小小一样，他是昨天听完这个讲座之后，孩子就很激动啊，哎，发现哦，我原来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1: 是
0: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啊，循规蹈矩，
1: 对，
0: 哎，把基础做好，把学习弄好，我将来就是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的。
1: 是是是。
0: 我们今天再去看，有很多的初中生，还有很多的高中生，
1: 对，
0: 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以前学习成绩很好，突然有一天他躺平了，他摆烂了。他不想学了，他甚至连学校都不想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一问他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他会告诉你，我学习干嘛死呢？听说现在大学毕业都去送外卖了。我觉得上学也没得什么意思。我不上大学，我也能送外卖。我反正会现在会骑电动车了。所以他会觉得突然一下就迷茫了。
1: 是。
0: 他觉得
1: 没有目标了，
0: 没有目标了。哎，他觉得自己做这么多这个什么刷题呀，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了。
1: 是，
0: 那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家长在9年义务教育阶段，在高中3年没有给孩子坚定信心，加以鼓励。没有给他把这个目标方向确定好，
1: 是，
0: 所以会有些孩子就走着走着他就迷了，迷茫了、啊，就像昨天大嘴看到的我们的那个高二的那个学生，他也有一段是这样的经历。其实那个孩子昨天他的成绩非常好，
1: 是的是的，
0: 中考的时候也考上了南京市赫赫有名的高中。哎，上到高二了，突然有一天觉得，就是今年的暑假他就突然，就是他就觉得
1: 迷茫了，
0: 迷茫了。
1: 哦，
0: 他说后来他来找我的时候就是这样讲的，说张老师啊，我学了干嘛呢？反正也找不到工作，反正都是送外卖，我吃这么多苦最后还是去送外卖，那我不如现在就去送外卖。
1: 对
0: 啊，对呀，那孩子就迷茫了呀。
1: 对，你要说服他
0: 啊，你要说服他，
1: 你俩找到一条路，
0: 重新给他树立梦想，
1: 是
0: 坚定信念。哎，同样让他为自己的这个目标付出努力，
1: 哎，是是是，
0: 这是我们父母要做的事情。
1: 对，
0: 哎，
1: 那你就像朱小小一样，昨天说回孩子回来做算术了，
0: 哎，
1: 做计算了，对吧？哎，也有人讲说你这个性格模式三天硬了，哎，但是他能付出行动了。
0: 对啊，
1: 接下来就是你要把他
0: 鼓励
1: 了，进往上面鼓励，
0: 持续啊，
1: 万事开头难，
0: 哎，
1: 他都开始搞了。
0: 对呀，啊，说明

0: 小孩想好，
1: 对，
0: 他这种想好的心我们是要鼓励的，
1: 对对对，不怕你
0: 心该的毛事三天性，但是这个毛事的日常维护你要维护起来，
1: 对啊，
0: 你不能哦，他这三天心头头的，那你继续鼓励他，
1: 对，
0: 你继续表扬他，你让他的这种兴奋度和持久度去延长啊。
1: 对啊，我们讲嘛，不怕你不走，就怕你不来，
0: 对，
1: 总归要想办法，对吧？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啊，就忙着忙着他就忘了，走着走着他也忽略了这个问题了，
1: 对，
0: 导致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呢，他学着学着呢，他发现哟，好像没得什么成功嘛，好像这个一时半会儿成绩没上来嘛，
1: 对，
0: 小孩有点泄气的时候，然而这时候家长忽略了，
1: 是
0: 家长没有跟他做心理建设，家长没有继续去鼓励他，让他懂得坚持的力量，这个其实实际上是我们父母需要做的事情。
1: 是，那么昨天呢也有这个父母在现场会讲到说，就是孩子平常上学的时候挺努力的，然后就怕放假一天假都不能放，一放回去又那个了，这个呢是人之常情，对吧？
0: 就像我们放了七天大假，
1: 我们还有上班总和人，
0: 上班总和人星期一，哎呀起不来喽，然后这上班无精打采喽，要点一杯咖啡续命喽，一样的，大人孩子都一样的
1: 啊。所以我们也要希望家长。孩子努力，那么我们家长包括像张老师这样的资深的这个教育导师，那么我们一起合力才能够把孩子托举得更高。
0: 对，是的，我们呢首先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家长呢是需要要了解孩子的心态，要了解孩子的心理过程，就像什么，就相当于今天我们大人上了8个小时的班
1: 啊，
0: 8个小时半下班回家以后呢，他也想在沙发上面躺躺，
1: 对，
0: 他也想偷个懒，放松一下，换换脑子，就不想再主动加班了，
1: 对对对，
0: 是啊，那同样啊，你孩子放学以后他也想偷个懒，沙发上面撑一撑，
1: 是
0: 啊，那拿小零嘴吃一吃，跟妈妈聊聊天，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这种小心态家长一定要能够理解，
1: 对
0: 啊，但是有一件事要不得，
1: 什么要不得，
0: 就是我们的家长啊，一定就大多数家长都是这样子的，可能大嘴你反省一下，可能你自己都有，
1: 您讲
0: 见不得孩子闲，
1: 一点儿不假对吗？这个说的全是实在话，一回来我家儿子就烦我，一进门才坐下来就问我，你今天快把他打了你5班跳了，然后你今天还有多少作业没做，你还烦啊，烦死了，我一进门啊，我能让我歇歇呢，我玩一局游戏我自己会搞，你不要烦我啊，对吧，
0: 这是大嘴的儿子，他是自己有自己安排有罗列的，那怼他两句可能大嘴还真的无言以对，但是有一些小孩他是属于什么呢，他放学到了家里之后啊，他就非得要弄点东西吃一吃，
1: 对，
0: 厕所炖一下子，然后冰箱上里头翻一翻，然后呢这把他的小玩具再摸一摸，然后他才能进入学习状态，可是这个时候呢就有那么一个焦虑的妈就在旁边看，就盯着他看，一块厨房一块厕所一块客厅一块房间绕来绕去，你学习去嘞，你怎么搞这个单词背没背完啊，作业还做完了，我的妈呀，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你到底怎么死了，不能够接受孩子的小空闲。
1: 张老师刚才这么一讲，我想问他一句话，你怎么到我家去过的？
0: 我在你家装了监控嘞。
1: 对对对，
0: 还有的孩子真的是这样啊，就是你会发现他这个冰箱门都要给他关烂的了，就打开来看看，没得什么东西嘛，就过关又过去翻翻，是这样子的。很多孩子其实呢，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没有我们当年愉快，
1: 没有愉快。
0: 我还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啊，每个小学的门口啊，都有摆小地摊的。我不知道直播间的很多老南京人啊，就是因为我是80后生人嘛，我们有很多的70后、80后的家长，你们回忆一下，你们小的时候，学校门口还是有那种小摊子，
1: 小摊子，
0: 什么卖洋花的，卖贴花的了，卖萝卜丝的了，
1: 卖炸花的，
0: 还有那个什么蒜梅粉，卖冰棒的肯定有啊，是啊，还有 啊，你小时候还吃过那个魔鬼糖？
1: 吃过的。
0: 哎，啥？

0: 还像接制糖，
1: 哎，对对对，
0: 是啊，魔鬼糖吃完，舌头上面蓝蓝娃娃的，哎，
1: 来给大家看，
0: 这吓人的。
1: 哦，还有我们自己喜欢男孩子，然后不是没有足球吗？我们拿报纸，然后卷成一个球，然后外面是鼓好多的透明胶，
0: 透明胶的，
1: 然后下课以后就在外面踢。
0: 对
1: 对，
0: 是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啊，就是，除了学习以外。就是孩子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1: 他有一个解压的空间，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0: 那大嘴，你们家儿子小学初中期间，上学是自己去吗？
1: 家长送。
0: 谁送？
1: 我送。
0: 好，放学是自己回来吗？
1: 我接。
0: 啊，好，你接，是啊。所以你想想看，他就比我们那个时候少了一种幸福，就是那个放学之后啊，就是这种去去摸摸，然后在外面逛逛街啦，然后买点小东西的那种幸福感他就没有。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就是现在有学校都有延时服务嘛，五点钟才那个。
0: 对啊，
1: 家长就要喊了，赶快回来吃饭。
0: 对呀、
1: 然后、
0: 你不赶快回家，妈妈赶快写作业吗？
1: 对，再加上我儿子，比如说上小学的时候，给老师一留到六点半。然后你就
0: 老师还是蛮负责任的嘛，
1: 就更没得时间了
0: 啊。对，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孩子跟我们那个时候比啊，我觉得他少了一那个课后的那种放学的那种雀跃的幸福感。
1: 对对对对，
0: 甚至我们现在有的孩子就是觉得放学也没有像我们那时候那么兴奋。
1: 对对，
0: 就那时候一放学就开心的不得了，乖雀跃，然后奔出校园啊，哪怕是买个小洋画喽，
1: 对，
0: 买个五毛钱的炸串喽，然后就觉得很幸福，
1: 对对，
0: 很愉快。好像白天老师骂完了之后，晚上就是五毛钱全能解决所有
1: 的
0: 烦恼。
1: 是 是的。
0: 而我们现在的孩子呢，就是每天早晨眼睛一睁啊，乒铃乓啷啊，赶快吃饭，赶快刷牙，赶快洗脸，赶快拿着书包，我们赶快上学。然后电动车日到学校了。然后放学的时候呢，家长接到孩子，哦，赶快，我们赶快走，不要在校园逗留，不要打球了，赶快拿着东西，赶快回家，日又到家了。就是孩子好像除了学习就是学习，然后什么娱乐都没有。
1: 小月文，你讲我们苦死了，然后你讲的说我们上班比你苦更苦，你们上班苦，你们还有下班呢，我们没得下课的时候。对吧，我们没有下课的时候，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看看那个抖音上面那个落寞的野玫瑰啊，提出了几个问题，说我家孩子的这个学期换老师了，喜欢的老师呢都掉了啊，然后主课班主任物理和英语老师不是很喜欢，对学习又泄气了。
0: 哎呦，
1: 然后呢说好不容易暑假在未来所树立的信心的学习，现在又不想上学了。
0: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他说想什么时候带孩子去找张老师聊聊。
0: 哦，赶快
1: 然后找回学习的信心。
0: 好这个我当仁不让，必须，而且是我未来树的学生，我是一定要对你负责的，好吗？尽快带孩子过来，然后跟班主任说一下，好吧，这个孩子我来。因为看你这样讲物理化学嘛，那说明你孩子已经到毕业季了。这个一点都不能懈怠。我的妈呀，刚开学第一周，你说你你说你这个泄了气了，那这个完了，这个不行的，这个不行的。
1: 物理和英语老师
0: 啊，物理和英语老师，哦，那说明初二初三，是啊，哦，不行的啊。我们各位家长啊，就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一定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不喜欢这个老师而放弃这门学科。
1: 是
0: 啊，就你可以怎么跟他讲？你可以跟他说，你说就像妈妈上班，爸爸上班，哎，这个领导我不喜欢，难道我就换工作，我就辞职啊？我不干啦。
1: 就是，
0: 哎，不能这样子。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不管这个人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都要学习如何与他相处。
1: 是，
0: 对吧？
1: 这个
0: 喜欢你就跟他斗玩玩。不喜欢你就绕到他一道呀，
1: 哎，
0: 啥你不要惹他呀，你学习成绩好了，他不就不找你麻烦了吗？
1: 对，
0: 你得是成绩又不好，你又不喜欢他，他又不喜欢你，他定到你，那你不是更倒霉吗？我们把成绩搞好了，他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对，
0: 所以这个还是要正确的去引导孩子。
1: 没错。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82，期待我们明天。节目继续和大家呢观看我们有请张老师的直播，那我们也会给大家呢继续提供升级的这个机会。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

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开昌，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
1: 到时候出事儿你可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

0: 干啥？
1: 你跟他说了？
0: 啊。
1: 那他怎么说？
0: 说周炳坤没责任。
1: 你找的是郑娟是吗？为什么？
0: 我跟周炳坤张不开这个嘴。
1: 你是怕郑娟，还住着人家的房子是吗？拿人家的嘴短是吗？
0: 我他妈心丢人。

0: 在散步呢。
1: 啊，你这上医院呢？
0: 啊，
1: 哎呦，你说这来回20多里地，你这腿受得了？
0: 嗯，那怎么办呢？你临时有个事儿叫车还行，你不能天天跑医院，天天叫车接送。
1: 按老马现在这级别，可以吗？
0: 退了就得有个退了的样，你退了还天天用车，那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不得嘀咕啊？我这人自尊心可是很强的。
1: 快出院了吧，
0: 还得几天吗？他再不出院，我这俩跛了盖就废了，这每天睡觉都能疼醒了。
1: 哎呦，
0: 儿子是根本指望不上啊，一听他爸没危险了，立马拔腿奔上海了。
1: 孩子还得上班，
0: 他是惦记他的老婆孩子。行了吧，大姐，还是女儿好，养女儿好，贴心贴身的小棉袄，你说暖和不？
1: 暖和，
0: 羡慕你。
1: 快去吧。
0: 哦，对了，大姐，你替我跟秉义转达一下我对他弟弟由衷的谢意，这次要不是秉坤，我真是抓瞎了。
1: 你天天跟秉坤见面，自己跟他说
0: 背后说的好话更有力度。走了，大姐，
1: 你出去。
0: 再见啊，金大姐，
1: 慢点骑。
0: 哎，
2: 月姐，三叔的酒。
3: 哎，酒来了。
4: 哎，邵老师，
5: 哎，
4: 好吃，
3: 好吃。
4: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多睡一会儿的吗？
5: 睡够了。在医院帮忙也不是完全不能说。
4: 哦，对了，你哥来了，和他的战友安排在小包了。
5: 啊、
6: 哦，不是上面一再说，这个联营能让老的国企重新焕发青春，
7: 不少省份领导
6: 已经在报纸上明确表态啊，要破思想阻力，促这横向联合。可是，一到下边吧，他就是执行不了。东三省我都跑遍了，愣是一家都没谈成。我这还是国企，还不是民企。
8: 国企更可怕，万一你们当了龙头老大，就没人家什么事儿了。
6: 哎，说说你吧，你真就打算就这在这什么政策研究室就这么浮现下去啊？啊，
9: 但凡你说这脑子活一点
6: 啊，咱俩联合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对不对？
5: 哎，姚处长，
8: 姚董事长
5: 啊，
8: 深圳上重能源集团。
6: 哎，行行行行，来来来，坐坐坐，秉坤
5: 啊，不，我就来看看你们还缺啥吧。
8: 什么都不缺，你去忙吧。
5: 啊，那行，你吃着。啊

0: 老姚，跟你打听个人啊，你们深圳搞企业的叫骆世斌，认识吗？
1: 啊，我一个朋友倒是跟他挺熟的。什么事儿啊？
0: 他呀，给我寄了一个10万块钱的存折，你帮我还给他。啊，
1: 这好，他求你办事儿啊，也是办得成办不成都没关系，但是你别把我牵扯进去。
0: 你这顺便的事儿，你这谨慎的有点过了吧？
1: 我跟你说，一点不过。你是退钱给人家，也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正大光明，你当然不在乎。可是对方呢？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具体什么事儿啊，但是你说我帮你去把钱还给他，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人家信吗？你一旦知道了人家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就等于把人家对方给得罪了。我们都是在深圳都搞企业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说到时候多尴尬呀。
0: 说得对，我考虑不周。
1: 我跟你说啊，这个商场如官场，咱们打得咧咧的，吃了太多亏了，这亏咱不能白吃，是不是？
2: 骆世斌给你钱什么意思呢？收买你，给炳坤和郑娟抚养楠楠的补偿，但是信上也不说为什么。
0: 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
2: 出手就10万，可真够有钱的。
0: 说说你的意见。
2: 你看他这写的啊，楠楠是我儿子是铁的事实，所以希望您能做做炳坤和郑娟的工作，这感觉上志在必得呀。
0: 真打官司啊，炳坤未见得赢，骆世斌现在只是处我，自古以来啊，商怕官。
2: 可是就你这个官，一点实权都没有。
0: 骆世斌清楚，他不过是防着官官相护，走保险路线，商人最了解官场。真要打官司，炳坤需要帮忙的时候再说。
3: 你这叫线上吊，线扎耳朵眼，那哪来得及啊？你现在得去找郑娟，跟他聊聊，妯娌之间聊聊，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算的，怎么想的。现在关键是他们。
2: 那行，我就把利害关系都跟他们俩讲清楚了。
3: 对，让他们自己去权衡取舍。
2: 可要是那边就是不放弃楠楠呢？
3: 那我就得出面了。甭管秉义怎么说，让我出马不让我出马，我都得出马呀。咱也明白，秉义就一个目的，为他弟弟好。
2: 谢谢妈。
3: 这事儿别跟秉义说，他自尊心太强，跟娶阿姨一样。这我怎么真是？
2: 这玩意儿有啥好玩的？一般人都拼不上。
3: 哎呀，总比在家闲闷着好吧？我又不想你娶阿姨，有人陪着下五子棋。

0: 你咋来了？
1: 嫂子，有铁臂阿童木吗？匆匆飞摇摇。
0: 有，我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1: 哎。你现在不会忙，咱俩说几句话吧。
2: 爸，忙着呢。
3: 冬梅来了。
2: 哎。这刚好别人给我们家送了点罗非鱼，还活着呢。我妈说让我赶紧给您送过来。
3: 哎呦，谢谢了。
2: 那我进屋跟娟儿说说怎么做啊。
3: 娟儿不在，买东西去。
2: 哦。
3: 哎，你进屋。
2: 哎。
3: 以后跑腿这事儿啊，该让别人来干。
2: 没事儿，他在家帮我妈挂什么字画呢。
3: 来。
1: 你哥让我管好炳坤，我还没跟炳坤说，想先听听你的想法。
4: 我哥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1: 你哥只说你喜欢炳坤，光喜欢就够了，想跟他结婚，过一辈子。

木材厂，你说木材厂要倒了，我们家还好，我这也算有个稳定的工作，你说他们两口子怎么办？明年孩子还得上学，这只出不进的日子不好过。

0: 真好看，这首。不信，你看，小宁这手可真好看。
1: 那还不是因为年轻，卷儿，你还别说，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你的手是最好看的。袁心，那还不是给周炳坤他妈按摩按的，按变形了。不过你也值了啊，比如他妈现在糊涂了，谁都不认，就只认你。
0: 回头咱聊啊，得回家做饭了。
1: 你忙你的，有空过来找我。
0: 小宁，其实我特别理解你，恐怕比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理解你。你知道为啥不？因为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0: 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下来下来。嗯，
1: 谁的呀这？
0: 你是问是谁说的还是谁写的？
1: 谁写的我肯定不知道，谁说的来着？
0: 北宋大儒张载。
1: 哦，对对对，
0: 字是欧阳开铎写的。
1: 哟，大书法家呀、啊，
0: 在咱们省也是数一数二的。曾经给你爸爸写过一幅，后来你爸爸去世，又写了一幅，找了最好的裱匠给裱的，派他的孙子亲自送上门来。说说看。
1: 说什么？
0: 写的怎么样啊？我说的不是字。
1: 这个好像是张载最著名的画之一。
0: 我不太喜欢。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儿矫情？也可能是由衷的。还是这话说的太大了，没边际了。这人啊，把话要说到这一份上，你再由衷，它也是空的。你看，什么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这万世多大呀，多长啊，为生民立命，好啊，说得好啊，可你付出行动啊。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受阻，请他出山，他回绝了。谁都知道改革变法不容易，有的时候得把性命搭上，就算是把命搭上了都不见得成。我总觉得呀，在这个人身上缺点王安石的那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劲儿。
1: 哎呀妈，您懂得可真多、啊、
0: 我们这一代人呐、啊，一直跟着毛主席走，毛主席一再强调要以史为鉴，以史为鉴，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呀，就这么着找了很多历史书来读。为这幅字，我跟你爸没少抬杠。你爸的意思呢是分工不同，一个国家既需要有王安石这样的实干派，又需要有张载这样的思想家。也可能我爸听到太多的大话空话，所以对张载有点偏见。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偏见，中国古代是个诗的国度，官员都得会作诗，诗的特点是浪漫，可是太浪漫了就容易形成大话空话。记得爸曾经跟我说过，榜样是必须的，但在实施的时候标准一定得是跳一跳够得着。
0: 你爸真这么跟你说？

0: 说的
1: 啊，
2: 看来他是同意我的意见来一盘。
3: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3: 人郑娟根本就没在家。
1: 你找郑娟去了？
2: 哎呀，那个姓骆的那个事儿他跟我说了，我让他去的，去摸一摸他们两口子怎么想。怎么了？你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啊，他的事儿跟他妈说说，怎么了？没事吧？
1: 不是，我不想让我们家的事儿麻烦您。
2: 哎呦，我是想为你为你们家做点事儿。哎，管怎么那个姓骆的还留了一个儿子。
1: 妈，
2: 不说了不说了，抽空再去找一下郑娟，她的意见最重要。
3: 嗯，你们公司成立短短几年间就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请问有什么秘诀吗？
4: 秘诀没有，诀窍倒是有一个，那就是人才。你看，主持研究这个获奖项目的是国家级的专家，怎么会到我这儿来？三顾茅庐都知道，我呢是三顾不行，再三顾，还不行，再三顾。
5: 骆总，骆总，
4: 对不起。
5: 哎，骆总，
6: 骆总好。骆总，骆总，骆总。
4: 坐吧。说说情况吧，水厂长。
7: 中东那边打仗了，那批货他们就说不要了，说一打仗轮船开不进来，货就运不出去，就不要了。
4: 多少货？我是说生产出来的。
8: 差不多400多吨吧。
9: 他们是政府单位，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啊。
4: 蒋副厂长，你主管生产，你去找他们谈啊。
6: 陆总，
4: 没签合同是吧？只是口头说说是吧？你以为他们是政府单位就已经板上钉钉了是吧？
7: 我去找他们。
4: 合同都没签，水厂长怎么找？400吨丝要砸手里，巴丝厂彻底完蛋。
10: 科长，你出来一下呗。
4: 进来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网
2: 期是吧？
3: 那如果停产以后，那这些人都厂里养了。
4: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也考虑过了，这方面可能就要麻烦您或者水厂长跟集团去交涉，让集团去协调，把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分配到各个工厂里去，能干什么干什么，哪怕是洗衣做饭，咱能把饭钱挣出来也行了。
2: 让水厂长去集团说。
4: 啊，罗总，
5: 罗总。
6: 水厂长今天不来了，我请他去外地替我办件私事，今天我来替他开这个口。没活干的工人我可以协调去别的厂，我只问你这400吨丝到底能不能销出去。小鹏，这件事关系到工厂和工厂的工人的生死，我叫你说你就说。
4: 要我说的话，单凭咱们在座这几位恐怕难。不过咱们厂里有一个叫黎万全的，是个烧大炉的，但他特别适合跑销售。
6: 那他为什么不在销售科？
4: 其实也跟厂里提过，不过他这个人吧确实毛病多，爱占小便宜，但是他脑子确实好使，而且能交际，善于应变。
6: 举个例子我听听。
4: 比方说上一次咱们科里让我去要一笔旧账，也就8万多块钱，一共是5个欠账户，其实啊都是些陈年老账，要多少回了都要不回来，当时我心里也特别没底。哎，那天我就碰到李万全，就跟他聊起来了。这小子说，哎，不就是8万多块钱吗，撒不撒不水小意思啦。那我就说，那你帮我要。没想到他满口就答应了，但提了一个条件。他说只要把钱要回来，他要求要调到销售科。当时我一听就答应了。没成想这小子真的8万多块钱一分不少的就要回来了。他要账前就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咱们这几个欠账户的关系厂里还要不要啊？

0: 我说要又怎么样，不要又怎么样。他说咱要有要的讨法，不要有不要的讨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个醒目仔。
1: 好，这个黎万全把钱要回来了吗？要回来了，但是没进销售科。你人微言轻啊。好，销售科所有的人，包括蒋副厂长，加上黎万全，一共九个人，20天把400吨丝全部销出去，销给谁不管，用什么方法随便，差旅费每人600，省下的归自己，花超了自己垫。如果销售出去了有奖，销不出去自动走人。
2: 这也算是我的劳务费了。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我空去一趟吉春，找周总理，
3: 先探探底。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9: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新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1: 小星星。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小星星的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今天呢这个在星期二的时间继续和各位一起来成长啦。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终于啊在

之前的一轮又一轮降水之后呢，终于迎来了一个大晴天啊！但是随之而来的呢，又是这种高温炙烤的感觉啊，又一次袭来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外面的天气啊，一般都是这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可以看到温度的话呢，大概是23度左右到34度左右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四周五的时间啊，应该都会维持整体这样的温度。到了周末的时候呢，温度可能会稍稍有一点点的下滑。不过呢，整体啊，这一周新的一周总算是一个好天气、晴好的天气作为开场了，而且呢，气温呢也是不断的在攀升，全省呢多地都已经开启了初夏的模式啊。不过呢，天气还是会说变就变的啊，后续呢还会有降雨会轮番上场。算算时间呢，可能到了6月中旬的时候呢，毕竟这个梅雨季节好像就快要到了。同时呢，这个上线呢还会有一些对流和大风天气也要注意啊。6月初到了啊，可能很多人最关注的就是高考和中考了啊，这是6月份的几件大事儿啊。那么到了这个高考的时候呢，首日啊，6月7号呢，有可能啊会有一些苏南地区呢迎来一些降水，但是呢，好在这个降水也算是给这个天气降温了啊。从昨天到今天，咱们江苏都是好天气。6月3号，也是明天到后天呢，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高压槽和低空切换的影响啊，全省呢会有一次小范围的降水过程，影响的地区呢大概是在苏南啊，小到中雨，苏南南部地区呢会有大雨。到了5号到6号呢，受到一些受到这个冷漩涡的影响啊，这个淮北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雷电天气。那么后面呢，也就是本周的中期往后啊，气温呢是稳中有升，所以呢，具体的天气大家还要临近再来看一看了。高考首日啊，6月7号的时候呢，沿江和苏南地区新一轮的降水开始，以雷阵雨和阵雨为主，可能会叠加在降雨的时候叠加一些大风，造成交通的影响。所以呢，如果家中有今年要考试的孩子们，我们提前要做好准备啊。这个，因为看看他的考场到底在哪儿。每年啊，到了高考那几天啊，尤其是这个新闻媒体啊，就会特别关注到孩子们的一些动态啊。我印象当中，每年到了高考的时候呢，这个身份证总归是要忘几个的，这个考试包呢，总归可能也要忘几个的哈。也有很多呢，什么闹铃定错了等等啊，这些年反正是屡见不鲜啊，好像每一年都会有那么几个啊。但确实是，各方的对于高考的保障已经非常的到位了。身份证忘了，我们可以在校门口就可以直接补办这个身份证等等这一系列的举措。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所有的准备做在之前，对吧？能不能在出门前再好好的检查一下？能不能在提前多设几个闹钟保障我们一定要按时起床啊！毕竟这高考是一生中的极大重要的事情之一了啊，所以呢，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警惕，提高我们的这个神经，好好的勒紧一番啊。好了，今天的小星星呢，继续带着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成长。那么关注天气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看看今天又有什么非常有意思的内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0: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啊。昨天呢，有很多小朋友啊，是不是放学都比较早呢？哎，没错，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昨天非常的欢乐哈，六一儿童节，很多的咱们南京的各个学校啊，在给小朋友们一起欢度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时候呢，都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小活动，让孩子们呢在快乐当中一起放松啊。随着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也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的国家标准，其中呢有涉及到毛绒玩具的、电动童车的，还有儿童散具的，还有未成年人上网等各个方面的。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看看到底跟大家平时玩的这些东西是不是有所相关呢？首先呢，来看看毛绒玩具方面啊，对于很多的小小朋友来说啊，在家里面的时间会比较的长，所以呢，各种各样的玩具对于他们来说，那绝对是不离手的，一天玩很久很久。那么现在呢，市面上有很多的什么毛绒玩具啊、公仔啊等等，对于大一点的小朋友来说呢，一些小玩偶啊，还有一些公仔啊等等的抱枕，这些呢，在家里面也是日常非常容易见到的。在这份的这个标准当中呢，在毛绒玩具方面啊，毛绒布制玩具国家标准覆盖了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的毛绒还有布制玩具，新增了甲醛还有 pH 值以及异味等健康的安全指标，这些方面呢要特别注意啊。那在电动童车方面呢，电动童车的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明确呢续航时长，还有控制性能、转向操作力以及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功能，有效的防范结构以及

在选购的时候呢了解清晰啊。那么再来看一看儿童伞具方面的一些要求。儿童伞具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呢适用于3岁到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伞面的强度、开合力度以及底座稳定性等基础功能啊。还有呢，另外就是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现在呢家中啊小朋友很小年纪可能就开始看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运用爸妈的手机啊，平时看到爸爸妈妈刷手机，他们也经常会在这个爸爸妈妈空档的时候呢有时候拿起手机去刷一刷看一看。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呢，网络安全技术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啊，这个针对于网络不良信息干扰、上网成瘾和个人信息泄露以及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了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有的时候我们打开手机的一些 APP 的时候，上面就会首先弹出一个提示，就是是否是未成年人防护的模式。那么很多家长啊，这个在使用的时候，尤其给小孩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些权限全部都开好啊，因为网络世界呢啊是一个大的花花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当中呢，什么样的讯息都可能是大量的，而且呢有很多信息对于孩子们的理解能力呢其实是有偏差的，有些孩子不能够理解啊，甚至呢理解上会有偏差，它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出现，所以呢这样的防护模式一定要切记把它开好了。其实不只是对家长啊，这个怎么样可以啊更好的去让未成年人在这个保护模式下啊去运用手机，也成为了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 APP 的啊这个生产或者是制作方他们非常亟待去考虑的问题，这些年来一直也是成为很多啊这个争议的最关键的点，对吧？如何防护，我们需要家校社共同来防御。那么孩子本人、家长啊，包括这些开发软件的开发商们，其实呢都是要做一个更好的联动，是不是可以让孩子们更好的在这层防护之下慢慢的成长。好了，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呢带着大家就先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咱们一起来了解身边更多的有意思的那些小知识吧。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此刻我们的小星星正在直播中，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生活当中那些你所忽略到的小知识。大家都知道啊，每天呢我们都要跟这个老师、跟同学、跟爸妈啊一起来说话，是不是？那么我们也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听到来自于同学的、爸妈的、老师的，还有各种声音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响动声音啊。从早上我们一睁眼睛开始，我们就会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那么大家知道吗？声音在不同东西里面，你们猜一猜他们跑的一样快吗？首先啊，声音的传播是需要介质的，对不对？有固体的、液体的、气体的，其实都可以传播声音的。但是呢，真空只有这种情况啊，真空是不能传声的啊，因为没有分子来振动啊。那么声音在不同的介质当中传播的速度差别有多大呢？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问题啊。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站在你对面，他通过三种不同的介质来传递声音，同时说了一句话，你觉得哪一个方式传来的声音会最快抵达你的耳朵当中呢？比如说在空气当中啊，我们就以20摄氏度左右的空气啊为这个主要内容啊，它的介质声音的速度呢大约是每秒343米，大约呢时速是1235公里。这个时速呢啊可是非常非常的快了啊，甚至可能比一些民航客机啊速度还要快上一些。但是呢，如果把它声音放在水当中，水当中啊声音的速度大约是每秒1480米，比在空气当中快大概4倍多。这是因为水分子啊比空气分子更加的紧密，所以振动传递的呢就更加的快。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游泳池里面敲一下这个水池的池壁，水下的声音就会觉得特别的响。水呢传声要比空气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国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此刻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继续跟着小月在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说起经典的作品，很多人会想到儒家学派，说到儒家很多人会想到孔子，那么当然在之后你也一定会想到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孟子。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把孔子的仁发展成为了仁政的学说，也提出了像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要与民同乐。所以说孟子的思想学说就是著作孟子，也记载着孟子的言行，可以说呢这是一部对话体的著作，在历史上也是分量极重的。他的特点呢就是气势非常的充沛，而且呢雄辩而色彩鲜明。第二个呢就是善于用典型的事例

还有寓言来阐述这件事儿的道理。那么接下来呢，在今天的斗人名时刻，咱们就一起来走进孟子的一篇名作当中。春秋战国时期呢，战乱纷争，一个国家想要立于不败之力，就要发愤图强，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所以在孟子当中就有了这样一篇内容，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他的撰写方式呢，也就是孟子和他的弟子之间的一些对话。每到新的一年开始，或者是新的一学期来开始的时候呢，很多的同学们都会为自己制定各种各样的计划，并且呢会信誓旦旦地跟自己说，无论这一学期我遇到了什么样学习当中的困难，我都要不断地努力去突破它，因为这是对于我自己的一种考验。那么很多人都会用这样的一句来激励自己，那就是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这一句呢，其实也就是这一小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中的流传下来的名句。那么今天呢，咱们先来听歌，从歌声当中来回忆一下这篇的内容，然后我们再走进这篇论述当中。

在歌声当中有没有回忆起这篇全文来呢？刚刚演唱这首歌的呢是歌手也是演员许魏洲，那么他演唱的这个作品呢就叫做天降大任。我们一起跟着来回忆一下这篇原文，虽然不长，但是呢道理却很明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犬母之中，父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服饰，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指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在刚刚小月所说的内容当中呢，这是一篇原文啊。原文当中其实提到了很多非常有名的人，比如说这个尧舜禹的这个舜，还有呢交革，包括管夷吾和孙叔敖，这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那么这篇文章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舜从田野耕作之中被启用了，父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启用，而交革也是从贩鱼卖盐当中被启用，管夷吾是从玉官手里被释放之后加以任用的，而孙叔敖是从海边隐居的地方被启用，那百里奚被从奴隶集市里买赎回来并被启用。所以你看，上天要把重任降临在某人的身上，必定先要使他的内心痛苦，让他的筋骨劳累，让他饱受饥饿之苦，让他的身体消瘦，使他身处于困境之中，使他做事儿事事不顺，通过那样的途径可以让他的心灵受到震撼，让他的性情更加坚韧起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人常常会犯错，所以才能改正，内心忧患，思想阻塞，然后才能奋起，表现在脸色上，流露在言谈当中，才能被人们了解。一个国家在内如果没有坚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佐君王的贤士，在外没有与之匹敌的敌国和来自外国的祸患，就常常会有覆灭的危险。而这样也就让人们知道了，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而安逸享乐就足以使人灭亡的道理。这一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选自《孟子·告子下》，是一篇论证非常的严密而且雄辩有力的说理散文。作者先列举了六位经过了贫困还有挫折的磨练而终于担当大任的这样的人的事例，证明了忧患是可以激励人发人深省的，而磨难可以促使人有新的成就。接着作者又从一个人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兴亡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论证了忧患则生，安乐则亡的道理，最后水到渠成得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这篇文章呢，全文采用的是举例、历史事例和讲道理相结合的手法，层次非常的明显，而且呢是逐层的进行推进，使这篇文章呢非常的紧凑。另外，文章当中是多多的用到了排比句和对仗句，使得语气呢错落有致，又造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也是有力的增加了这篇文章论辩的说服力了。好，那么今天既然说到这个内容啊，也提到了他的创作呢，还是跟儒家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有关系的。那么孟子，你了解他吗？孟子呢，名轲，是战国中期的邹国人。

山东邹城。他呢是继孔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家了，他曾经周游列国推行他的仁政思想和王道主张。但是呢，由于当时诸侯国呢都在忙着战争兼并，他的观点就被认为是迂僚的、迂阔的，几乎呢没有人会采纳。孟子晚年的时候回到邹国，和弟子们著书立说，作孟子七篇，一共267章。而孟子当中呢，言语明白晓畅，又极富情感，具有磅礴的气势和强大的鼓动力量。他的作品当中呢，也是有很多的思想啊，可以说是为后人留下了更多的警示的。好了，今天的哆来咪就带着大家欣赏到这里。这首歌曲的演唱呢，天将大任，其实呢也是唱出了其中非常有力量的部分。那么在歌声当中，就一起再来聆听一下吧。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二公子岳雷在七宝镇饭馆吃饭，遇上个傻小子，吃饭不给钱，和饭馆的东家打起来了，两个人手腕子扣在一起，较开力气，一时分不出上下高低。岳雷在旁边看着，十分的爱惜，这傻小子天真漫烂，天生的神力，要是打仗可是把硬手，他是谁呢？书中暗表，这傻小子不是外人，乃是京中大帅岳飞的把兄弟二爷牛皋之子，名叫牛通，有个外号叫金毛太岁。牛皋什么时候有的儿子呢？这还是岳飞办的好事儿。当年岳飞领兵到藕塘关解围，打败金兵，救了藕塘关的军民。镇守藕塘关的总兵金杰看了

0: 好了牛皋，求岳飞当媒人，将自己的妻妹，就是小姨子给了二爷。小姐的名叫齐赛花，岳飞亲自送牛皋在金总兵府完婚。牛皋完婚之后，就和岳飞起兵走了，把媳妇就安排在金杰家，他算什么也不管了。因为连年的和金国开仗太忙，牛皋始终也没回家看看。要不是牛夫人、金杰夫妻常给他写信，他早把有媳妇这个茬都给忘了。牛夫人很贤惠，体谅丈夫为国征杀、奋战前敌，从来不埋怨。牛皋走后，夫人生下一子，金杰夫妻很高兴，派军兵往前敌给牛皋送信儿。牛皋听说自己也有了儿子，摸着胡子茬，咧着大嘴笑：“
1: 哎，我也称儿子了啊！”
0: 岳飞给牛皋假，叫他回家看看。牛皋挺不好意思，前敌正打仗，他又是先锋，没法走。最后报喜地说：“这么办吧，您给起个名字吧。”牛皋说：“我也不认字，能起什么好名呢？”嗨，别管好坏，夫人一定叫你这当爹的给起个名，因为连年的打仗，酒后孩子到前敌认父，有个凭证。牛皋说：“那我可得起个好名。”把他憋得一脑袋汗，最后有了，就叫牛通吧，痛痛快快的。报喜的回去和夫人一说，夫人挺乐，丈夫给孩子留名了，在家精心的伺候这孩子。这孩子长得也不像爹也不像娘，娘长得漂亮，爹长得魁梧，他呢长个小黄脸，汗毛挺重，性格可像牛皋，愣了吧唧的，从小好动，手黑好打架，谁还不敢惹他，所以府里的家人丫鬟给他起个外号叫金毛太岁。到六七岁上，牛夫人教他写字，牛夫人脾气可好了，耐心地教他半年。再问牛通啊，一个字儿也不认得，不吃书。最后叫金杰他姨父教他练打拳踢腿，他挺爱学，爱学可爱学，就是记不住。金杰气不得也乐不得，哄着学些刀枪棍棒，教他骑马他嫌麻烦，他说那四条腿还不如我这两条腿快呢，生来的力大绝伦，皮糙肉厚，生死不怕，外表傻乎乎的，心眼可不少。一晃就十五年呐，牛通今年十五岁了。牛皋一次也没回过家，因为前敌忙，抽不出身子。有两次牛皋押粮运草到藕塘关附近，因为有日期所限，岳飞军纪很严，也没回家看看。最近这二年，朱仙镇打得厉害，紧跟着岳飞被害，牛皋代理大帅，就更不往家捎信了。牛通这几年大了，明白事儿了，也不浑了，天天吵吵找爹。牛夫人找来金杰夫妻商量怎么办。金杰说：“我听说岳飞在京城被害，老岳家犯了灭门之罪，妹夫牛皋已经不当官了，现在到太行山当山大王去了，不知道真假，我又脱不开身子，干脆叫牛通闯荡闯荡，带几个家人到外边打听打听去，你能舍得不？”牛夫人说：“姐夫，怎么舍不得，他都这么大了，我回去跟他商量商量。”就这样，晚上和牛通说：“你先到老岳家看看，如果有事儿，你把老岳家人接到咱这住，然后你再看你爹去。不过我有点不放心，怕你在外边打架惹祸。”牛通一听可乐坏了：“哎，娘啊，放心吧，这回我保证不打架。”齐夫人写了个纸条，上边写上去岳家庄的地址，并且带了不少的散碎银子，告诉他明天和家人一起走。牛通乐的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半夜就起来了：“我呀，谁也别带，我自己走，走吧。”想到这儿，他收拾收拾，提着哨棒跳墙就撩了。天生的飞毛腿，脚程很快，一天就干出很远的道。饿了进饭馆吃饭，吃完了也不问问价钱，掏出一块碎银子往桌上一放，转身就走。伙计说：“哎，得找钱。”“哎，不用了，都记账，我还来吃的呢。”随后他就走了。等他到了岳家庄，把这几块银子也花没了。 到门

前一看可傻眼了，老岳家被抄，大门上锁，十字花的封条封着呢。他喊了半天也没人，抡起了哨棒，当当几下子就把大门给砸开。到院里一看没人，这时候村里的老年人出来告诉他，老岳家摊事儿呢，被押到京城，二公子跑出去了，不知道下落。牛童一听眼睛都红了，谁欺负我啊，大爷家，我揍死他。你别看牛通没见过岳飞一家子，耳朵早灌满了。牛夫人每天训子就老念叨岳飞如何孝母，一家忠孝双全。就在这阵儿，看守岳宅的官兵来了，一看牛通砸开大门，一拥而上要把牛通抓住，被牛通一顿的哨棒全给打趴下了，然后撒腿就撩直奔京城。他干嘛？他想找老岳家人。一口气他就跑了两天两宿，最后饿得实在不行了，才到七星镇石锦斋吃饭。吃完饭没钱，和伙计吵起来了，把伙计的牙给打掉了。就在这阵儿，饭店的东家来了，不让了，两人伸手叫开了力气。岳雷不知道是二叔牛皋之子，但是他挺喜欢他傻乎乎的。你说这两个人无仇无恨，平白无故的打起来了，谁要伤着不都不好，我给他拉拉架吧。想到这儿来到了近前，二位快松开，我有话说，别打了，这多不好。掌柜的黑大个说了，不行，说什么今天得是跟他要饭钱。牛通说，哎呀，要饭钱，我非把你摔死不可。岳雷一看呢，好说好商量不行，我得把他们俩分开。想到这儿，来到两人当中站好，伸出双手，然后来个力分双牛，啪，轻轻的一推，嘴里喊着，给我撒开。两人就觉得推的劲儿太大了，不松手不行，身子往后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站立不稳，哭丘全坐下了。牛通嘴里还喊呢，哎呀，好大的劲儿哎。黑大个子吃惊的看看岳雷，一看岳雷长得文质彬彬的，竟能把两个人的腕子给分开，得有力分双牛的力气，从心里往外佩服。他眨巴眨巴大眼睛，没敢说话。就在这阵儿，打身后走过来一个武生公子，年纪在个二十六七岁。他是谁呀？是石锦斋的掌柜的黑脸大汉的哥哥。他在人群外边站了半天了，都吓傻了。两个猛汉打起来，准知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想要过去拉开吧，凭他的力气拉不开呀。忽然来个年轻之人给解了围，从心里往外的感激，来到了近前，冲着岳雷一抱拳，哎呀，多谢这位兄弟给解围，多谢多谢。岳雷说，啊，没什么，您，我就是石锦斋的掌柜。他又一指黑脸的大汉，他是我的兄弟，和那位打起来，不叫您给解围，非出人命不可，这里不是讲话之地，请到我家坐一坐吧。黄脸英雄，他扭头又看了看牛通，我兄弟得罪你了，别在意，我给你赔礼了，请到我家坐一会儿吧。牛通一听乐了，哎呀，吃饭没有钱，打了人还给我赔礼，不用了不用了，爷爷着急奔临安救人，没工夫去你家，你不要钱啊，就行了，我走了。岳雷听了这番话，觉得话里有因，更不让走了。这位兄弟，到他家坐一坐再走，我也上临安，咱们两个搭伴儿，你看好不？哎呀，冲你这个小白脸儿，那我上他家坐一会儿。这阵儿，掌柜的吩咐伙计把楼上的盘子碗子收拾收拾，今天关门吧，打碎的东西不用伙计包，都由我兜着。然后做一桌好饭菜。

0: 哦，请问您贵姓啊？啊，嗨，岳飞是我大爷，咱爹牛皋，我叫牛通，有个外号叫金毛太岁。我进京去找我大娘和我兄弟去。岳雷一听，又惊又喜，站起来抓住牛通的双手：“兄弟啊，原来是你呀！”牛通急了一扒拉：“哎，别往上赖！哎，你是谁呀？管我叫兄弟！哎呀，我的兄弟，我是你二哥岳雷。啊，哎呀，真的吗？这还能有假吗？我是逃门在外。哎呀，二哥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可叫我长得好苦哎！哥呀，我给你磕头了，帮，一个头磕在地下，把方砖给磕成四瓣。”岳雷拉起牛通，韩氏弟兄喜出望外：“二公子啊，想不到今天碰上了你，这才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二公子，别走了。牛通说：“待着，我还叫二哥到我们藕塘关呢，上你这算找谁的？”韩启龙说：“别管上哪去，先吃饭，饭菜摆上，边吃边唠着。”哎，那还差不多，我还饿了呢。其实牛通刚吃完饭，饭菜摆上，他拿起了筷子，好嘛，旋风筷子抡圆了，又吃上了。韩氏弟兄边吃边和岳雷唠着：“二公子，你是从哪儿来的？要上哪去呢？”岳雷打了个嗨声：“哎，一言难尽呐！奸贼秦桧陷害我一家满门。”我父在风波亭归天，又派出冯忠、冯孝抄拿我的满门家眷。我母亲怕我们老岳家断去后代，无人替父报仇，故此叫我逃门在外。我这是到临安找秦桧去报杀父之仇。另外，我是奉师命下山，想要进京城，听说万岁要御考一名大元帅，我想进京试试去。能不能考上还不敢说。”韩启龙、韩启凤听可乐坏了：“二公子，那我们保你一起去好不好？”“这算了吧，你们有家有口的，家中能脱开身吗？再者说到京城很危险，弄不好叫秦桧抓住，性命难保，还有灭门之罪呀。”“哎，二公子，你看我们两个是怕死的人吗？我们学了一身武术，可惜没地方用啊。奸臣挡道，悬城卖官，我们两个就卧在这个屯子里待着。我们早就有心抓秦桧，为民除害，为国除奸，为岳大帅报仇，只是没机会。这次正好我跟你去，咱们到京城去找老贼去。”岳雷一听喜出望外：“我是求之不得呀，一个人是死的，两个人是活的，多几个人不就更好吗？就这么地了，一会儿你走，我们就跟着。”牛通一听乐了：“怎么人多了？”他嘴里嚼着丸子还说呢：“这么地，真到临安，我把秦桧掐死，给我大爷报仇。”四个人越说越投缘，拜为盟兄弟。大哥韩启龙，老二韩启凤，岳雷老三，最小的是牛通。韩氏弟兄安排家里的一切，马上就要起身奔京城。这哥俩全是马上将，每人一匹马，带好了兵刃，要给牛通弄一匹马。牛通不要，嫌麻烦：“行了，我这腿赶上那马腿快了，咱们走吧。”四个人离开了七宝镇，直奔京城。刚一出村，牛通就转到岳雷的马后头了。他脚尖点地，身子蹭的往上一窜，他就上了岳雷的马了，搂着岳雷的腰：“哎呀，这多好啊，咱俩来个一马双跨。”岳雷也乐了：“给你马你不要，非要和我骑一个，这别人看着不乐吗？”“
1: 哎，我愿意怎么地，咱俩进呗进呗。”
0: 这傻兄弟是真有意思。简短接说，弟兄四人来到临安城下。临安是现在的杭州，别说城里，就是城关外边也非常的繁华。四个人有事儿。

0: 心观看街景，想打马进城。岳雷这个人很小心，猛然一抬头，瞧见城门洞上挂着张像，围了不少人扬着脸看。岳雷没到近前就明白怎么回事，拨马闪进树林里了。牛童、韩启龙、韩启凤不知道怎么回事，凑到眼前也看，哎呦，这一看明白了，画影图形画的是岳雷，这是按照图来抓人呢。再看城门洞站了不少的军兵，进城的人分为两排，男左女右，当兵的挨个看，照图抓人。女的进城啊挺容易，男的二十来岁长得白脸的就得仔细的问问。韩启龙知道不好进城，圈马回来到树林，见着岳雷一合计，兄弟啊，你进城有危险，咱们找个地方先住下，找机会再进城。岳雷点头，就在城边子有个店房，这个地方挺背哟，店房还不小，门口挂着牌子王家老店。四个人就进来了，柜台里坐着一个掌柜的，四十多岁，又是掌柜的又是伙计。一看这四个人进来有点发愣，哟，四位有事儿啊？住店？哟，你们四位穿得这么阔，哪能住我这个小店呢？哎，这里毕竟我们不闲乎，你这能不能做饭？能，恐怕是做得不好。岳雷说，行啊，有啥算啥，这么办，你给我们找个干净的屋子就可以了。哎，有有有有，把几个人让到西屋，有三间。四个人进来一看，这屋里虽然陈设的挺简陋，可挺干净，有五张床。哎，几位，就在这儿屈尊跪体了。没说的，掌柜的，贵姓？姓王。哦，麻烦你把我们的马好好的喂喂，这有五两银子，买点好草好料，再给我们做点吃的，有事儿再叫你。哎，好好好。王掌柜的挺高兴走了，哥几个在屋里头坐着商量，今天是进不去城了，得明天找个机会混进去。可是这晚上干什么呢？都是年轻人闲不住。最后牛童说话了，我出个主意，干脆给我大爷岳飞上坟去得了。岳雷一听心里高兴，父亲屈死，空有儿女一大帮，连个祭扫坟营的都没有，但是又怕去出事儿牵连自己的弟兄，故此没吱声。韩启凤说，对，上坟去。启龙说，上坟倒好，听说秦桧在西霞岭呢派人看坟，怕有危险。有危险，怕什么呢？半夜去谁也不知道，知道了更好，就揍东西，正好给我大爷报仇呢。启凤说，对，我同意牛通的，干脆咱们这就起身。岳雷说，慢，上坟我更同意，但是现在可不能走，咱们得黑天之后夜静更深，二更去，四更回来，人不知鬼不觉。韩启龙说，我和启凤到街上买点贡品，香烧纸什么的，再打听打听京城的事儿。牛通啊，你和岳雷在这屋里等着，听着没？
1: 我不干，我也要去。
0: 不行，老兄弟，你太爱惹祸了，岳雷又是国家抓的罪犯，出去就怕回不来，我们两个去去就回来，听着没？
1: 好吧，哪也不让我动，我就得跟他在屋里守着。
0: 说完启龙启凤走了，屋里剩下岳雷和牛通。牛通摸摸这儿猫摸那，觉得没意思，心的话，
1: 哼，哎呀，我这两哥哥出去买烧纸和贡品，那玩意儿 有什么用啊，净扯糊弄鬼儿。要说有用，那拿秦桧的脑袋上坟该多好啊，给我大爷报仇。我进城到奥太师府把秦桧宰了，拎到人头去上坟。对了，那多露脸儿啊。哎呀，岳雷不能让我去啊。哎，有了，
0: 傻又傻心眼儿，他眼睛眨巴眨巴想出个道来，一捂肚子，
1: 哎呀，二哥呀，二哥！
0: 岳雷吓一跳，怎么了？
1: 哎呀，我肚子疼啊！
0: 那可能是昨晚上着凉了。

0: 我找个先生给你看看。啊，不用，肚子疼不算病，有泡屎没拉净。那你就去拉呗。你去不？我不去。那我可去了啊，快去吧。牛童出来了，哨棒没敢拿，怕岳雷看见。他到了前屋，瞧菜板子上有把切菜刀，顺手抄起来，用破展布卷吧卷吧，往腰后边一别，出了店房，撒腿就跑，心里这乐呀！哎呀，二哥呀，尖子叫啊，傻子糊弄了，没鬼过我呀，我得快溜。牛通一口气到了城门这，没费劲就进去了。来到了城里一打听，谁都知道秦桧的家。有人告诉你往西去吧，哪个门楼大，哪个就是秦桧家。牛通按照指着道路来到秦桧的门前，往眼前一看，哎呦，这片宅子修得太阔了，上百间的房子，周围一丈五尺高的青砖墙，磨砖对缝，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黑油漆大门，上钉碗口大的菊花钉，门上安铜兽头，口衔铜环，迎面是影壁墙，上有福禄寿三星，门槛子好几尺高，门洞里挂着两个八角的灯，上写秦府，门上有对联，牛童不认字儿，不知道写的什么玩意儿。门口有一对抱头的狮子，上下马石，有皇上赐的，上马牌坊，下马牌坊，文官到此下轿，武将到此下马，门口光站岗的就有30多，门洞里的人来来往往不断，围着院墙寻更下夜的就有个十活八活的。牛通一看可傻眼了，这进不去，这么多人看着，往那么转转。他绕到东边，东边是火道，住户都离着挺远。一看这东边有棵树，是棵杨树，钻天杨笔直，墙外的大树枝叶茂盛，树冠是墙里一半，墙外一半。哎，这就行喽。牛童往四外看看，没人，往手心吐点吐沫，破破，然后把着树干蹭蹭蹭就上了树了，搬着枝叶往院里瞧瞧，这块挺静没人，扑通跳到院里。院子很大呀，哎呀，秦桧在哪个屋子呢？他在院里就转悠开了。此时桥楼已起二更，他这屋瞅瞅那屋看看，正然转悠呢，就听着有一个房子里在说话：相爷，天不早了，他们不能来了，别等了。再等一会儿。牛童一听，哎呀，相爷，我得看看是不是秦桧。他用指甲划破窗纸，睁一目闭一目往屋里观看，一瞧，八仙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50多岁，头戴软橡筋，身穿黑色蟒袍，面似油粉，花白胡须，眯缝着眼睛正合计事儿呢。牛通一看，哟，这不就是老贼秦桧吗？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牛通亮刀闯进房内去杀秦桧。
1: 各位听众，本时段的拍案惊奇2集连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上回书说到，金毛太岁牛通夜探太师府去杀秦桧，秦桧正在屋里说话，牛通亮刀刚往里闯，突然身后有人砰一拍他的肩头，牛通吓一跳，回神观看，啊，身后站着一人，因为天黑看不清面目，这个人冲他摆摆手，那个意思别进去，然后转身往后走。牛童一想，哎呀，这个人是干啥的呢？是好人坏人呢？我得追上去问问。牛童刚离窗前，就看从前院走过十几个家将，奔着屋子里去。牛童心说，哎呀我的妈呀，好险呐，我要闯进书房，正被这伙人堵到屋里，不但杀不了秦桧，我也出不来了。要这么说，刚才拍我肩膀的那个小子，是向着我呢。我等着，等人都走了，秦桧睡着了，再动手。耶，刚才那个人是谁呢？我得找找。想到这儿，牛童转过角门再找那个人，踪迹皆无。牛童正然发愣，忽然一阵的脚步声，嚓嚓嚓嚓，牛童滴溜的一闪身，躲在角门的后边，偷偷的往外观看。脚步声由远而近，走来了一个人，进了角门一直往后去。牛童在黑处仔细地瞧，这个人年龄不大，27、28岁，上中等的个儿，长得挺壮，穿的还挺阔，头上戴宝蓝色甩头疙瘩巾，身穿宝蓝色的长袍白护领，腰系丝绦，因为天黑看不清面目，他一襟一动一股的香味儿。就见他一边走一边回头回脑的，像做贼一样，一看没人，猫腰滋溜的一下子往后院跑。牛童合计，哎，这个小子们是干什么的呢？像偷鸡猫鸭子的啊，相府里也有贼呀，我得瞧瞧。牛童好奇，跟随在后边，拐弯抹角来到了花园，进了月亮门，往里边一瞧，此时正是明月当空，花影满地，桃红柳绿，景色宜人。左边绿茵茵的葡萄架，右边紫微微的藤萝，桃李争春，万紫千红。一阵冷风

吹来芭蕉叶唰啦啦的作响。哎，前边是一座八角凉亭，这个凉亭是黄色琉璃瓦铺顶，周围朱红的栏杆雕梁画柱，在亭子里坐着个女子，这个女子正在青春年少，只见她乌云翘挽盘龙髻儿，杨柳细腰的，浑身是飞绸系缎，左手拿着象牙把的小扇，右手拖着香腮，坐在亭子里东张西望的，好像在等人。牛通滋溜就钻到了葡萄架下，只见来的这个人往四周围看看，没有可疑的动静，伸手在地下捡起一块石子儿，奔着凉亭，日吧嗒滴溜。那个女子一惊，摘耳听了听，来的这个人又捡起块石子儿，日吧嗒滴溜。那个女子这才拐动金莲，扭动柳腰，低声地问：“谁呀？”这一声真是燕语莺声绕梁三日，来的这个人连忙回答：“哎，是我，二夫人，我来了。哟，是秦露啊！该死的，你怎么才来？哎，叫我好等啊。”这两个人是谁呀？男的是秦桧府里的二总管秦露，女的是秦桧的第二房老婆，叫美娘。二总管秦露，这是奴随主姓。这二总管权力可大了，主多大奴多大，丞相门前七品官看门的都是七品，况且是管家呢。他仗着秦桧的势力，在京城里跺一脚，四周围乱颤，到外边都得管他叫二爷。就包括朝中的一般官员找秦桧办事儿，先得见总管，他要叫你见，你能见着，你要是没递上门包，他不痛快，不给你回禀，就说是没在家，你就得白溜腿儿。秦桧贪赃卖法，悬称卖官，家奴也是如此。你看这秦禄他伺候秦桧啊，还有好几个家人伺候他呢，他手下管着家奴老妈子就100多口，除了大总管秦福，那就得说是二总管秦禄大了。秦禄在太师府啊，专门管后宅的事儿，吃喝拉撒睡，哪个夫人要做什么衣服，少夫人要买什么花，要什么样的粉，都得告诉二总管。秦禄呢，就带着家人套上大车去买去，因为他老出入内宅，就和秦桧的二房老婆美娘搭咕上了。美娘在秦桧的眼里不得烟抽，别看人长得那么漂亮，不行。为什么呢？秦桧得意的是老大和老三这两个人受宠，尤其是王氏，这个家伙特别刁。别看秦桧又娶了两房，哎呀，还得他说了算。所以老二美娘经常是独守空房，每天除了吃喝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又没活干，就勾搭上了秦禄了，这叫保暖生闲事。秦禄当然高兴了，美娘不但长得好，还有钱儿，又是夫人，两个人眉来眼去有一年了。今晚上美娘和秦禄约会好了，二更天在花园凤凰亭见面。美娘梳洗打扮，早早的就到凤凰亭里等着。秦禄可有点害怕，他倒不怎么怕秦桧，因为秦桧忙，不过问后边的事儿。他最怕的是王氏，王氏奸诈，心狠手黑，这个事儿要叫王氏知道了，脑袋就得搬家。所以秦禄事先到各处转悠了一圈，见秦桧正在等客人，王氏和府里的管账先生两人正在喝酒，他这才来到了花园，来到凤凰亭着。这小子做梦也没想到，在葡萄架下藏着一位金毛太岁牛通呢。秦禄家四周围没人，嘿，明月当空，周围一片的寂静，亭子里美人在等着，胆子又大起来了。美娘迎出来，两人携手揽腕，
走上了风。

0: 凤凰亭。
1: 哎，二夫人，哎，叫你多等了。
0: 哎，你干什么去了？
1: 我看看相爷和夫人都干啥呢。
0: 你呀，心想美事，胆子还小。
1: 不，这要叫相爷知道，咱俩可都活不了啊。
0: 哼，胆小还嘴馋。
1: 哎，你说咱俩什么时候能老在一起呢？这么担惊受怕的，要是常在一起该多好啊。人家可都说露水的夫妻不到头啊。
0: 哎，二夫人别着急，会有那么一天，你呀在这多划了点，我呢也多搂点，将来咱们两个远走高飞，做长久的夫妻，怎么样？
1: 牛童虽然缺心眼儿，也明白这不是好事。
2: 哎呀，这俩鸟不是好人，我得吓唬吓唬他。
1: 牛童刚想站起来，那意思吓唬吓唬这狗男女，没想到就从亭子的对面蹭窜上一人。这个人身法非常快，来到亭子上，手中一晃明晃晃的钢刀。美娘吓得吆了一声哟，还没等吆完呢，这个人把刀一摆，两刀将狗男女结果了性命，死尸扑通摔倒。这个人在死尸上擦了擦刀上的血迹，转身下了凉亭。牛童都吓一跳，哎哎呀我的妈呀，这是谁干的事儿啊，我得看看去。想到这儿，他站起来撒腿如飞，追赶前边那个黑影。那个人飞身出了花园门，等牛童再出来一看呢，人没了。牛童心的慌，哎呀呵，这个人啊比我还快，把人杀完都走了，啊我在这站着盯着打官司，我也走，找秦桧去，拿秦桧的脑袋给我岳父。这句话呀可救了牛童了，要死的好办，乱箭一射牛童也完了，要活的不好办，活蹦乱跳他不让抓呀。徐宁的枪本来可以扎上，又撤回来了，怕给扎死了秦桧不高兴，所以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没分上下。但是已经看出牛通不行了，因为他是个笨将，武术不太精，凭着力气大胆子壮，能打能拼，一马三下来得快，要是遇见武术精通的他可真不行，尤其是兵刃没带来，空手对大枪。再说他在府里打了半天了，这阵儿也觉得累了，不过还能蹦的一阵。徐宁心的话，这小子真像头雄狮，不好抓。哎呀，相爷还要活的，这不诚心难为我吗？哎，有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何不败中取胜，赢他这一招。想到这儿，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拉个败势，倒拖大枪。
2: 牛童一看，哎哎，要跑啊？那可不行，别跑！
1: 往前近身一抓徐宁的肩头，徐宁肩头一歪，牛童抓空了。徐宁滴溜猛然一转身，两个人来个脸对脸，然后抖大枪分心变刺。牛童一看不好，莫声要跑，徐宁一撤大枪，横着奔牛童的双腿，呜的一声扫过来。牛童想躲没躲开，夸的一声正扫在双腿上，这下抽得太重了，把牛童抽一个跟头，扑通就摔那块儿。他刚想站起来，上来十多个打手往前一摁，抹肩头龙二背把牛童给捆上。秦桧分开人群来到了当中，
2: 哎，刺客，你姓什么叫什么？
3: 你是谁？
2: 本相秦桧。
3: 哎呀，老小子，我就找你呢，我叫牛通，咱爹是牛狗。
1: 啊！秦桧一听，吓得呆呆发愣，牛狗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到府里找我来了？哼，姓牛的，我给你来个斩草除根，叫你断子绝孙。
2: 来呀、啊，把牛童的脑袋给我削下来。
1: 是，家人答应，刚想伸手，就听身后有人喊：“
4: 相爷，闹鬼了！”

0: 和所有的家人听着这话，傻目往远处观瞧，可了不得。就看对面方街角这块，黑烟滚滚，闪着火星，烟雾之中渺茫茫站着一个人。这个人脸冲着墙，后背冲着秦桧，看后背衣服瞧得很明白，头戴麻冠，身穿校服，腰系麻绳，脑后边飘着两个纸条，哗啷哗啷直响，手拿勾魂牌，离得远看不清楚，上边写着正来抓你。院里的人全吓哆嗦，不敢看了。秦桧也觉得头发根发炸，浑身起鸡皮疙瘩，又想我乃是当朝一品，怕什么鬼也怕恶人，想到这儿振作精神高喊。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北京时间21: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10: 阿卜杜希克给阿米娜出了一个阴险的主意，他建议让阿米娜亲手除掉艾善江。他提醒着说，阿米娜正在犯着8年前那个同样的错误。当天夜里，阿卜杜希克返回了结界室，然后他直接去了阿米娜的别墅。阿米娜起初以为阿卜杜希克是因为吃醋乱说的，可是看到他一脸的严肃，才知道他们准备向艾山江下手了。
11: 你是说，让我去杀了他？为什么？你们疯了是不是？艾山江，

0: 做错了什么呀？
1: 阿米娜狂躁地指着阿卜杜西克的鼻子，骂他是疯子。阿卜杜西克冷冷地推开了阿米娜的手，厉声说：
2: 坐下，现在是我在传达肉子的指令，不是听你的训斥。你这个女人越来越不像话了，好坏都分不清，谁近谁远也分不清。你听好了，你只有十天的时间，必须亲手把艾山江除掉。至于是把他弄到床上让他幸福的死去，还是把他扔到乌兰山让狼给吃了，由你自己决定。不过我必须要见到死尸。
0: 你们什么时候有杀死他的想法的？
2: 你不觉得艾山江的身上有股什么劲儿，跟我们怎么也拧不到一起去吗？你不觉得他出现在咱们公司是件蹊跷的事吗？我看你这双眼睛是被英俊的男人迷住了，想想你那个沉在湖底的情人吧，你这个克星，哪个男人沾了你都不会有好下场的，你想想吧。
1: 说实话，阿米娜也觉得艾山江有点神秘，可是艾山江的神秘对肉子有什么危险呢？对他阿卜杜西克又造成了什么损失呢？对自己又有什么不利呢？艾山江做了什么事情到了非要弄死他的地步？阿米娜想不通，何况目前他正在渴求着艾山江，他当然不情愿失去这个被他追逐的对象了。阿米娜无助地望着阿卜杜西克说：
0: 你要给我一个充足的理由。
2: 没有理由，只有命令。
0: 那如果我不愿意呢？
2: 那你就先到天堂里等着他去吧。
1: 丢下这句话，阿卜杜西克冷冷地走了。阿米娜躺在长沙发上，失神地望着眼前变幻无常的追灯，她心想，许多人的命运就像这束追光灯，毫无目的，有电的时候它就亮着，停电了它就无声无息，那么艾山江的命运也会是这样吗？一想到艾山江将被自己亲手杀死，阿米娜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
0: 不不，这绝不可能，
1: 出这个主意的人可是太恶毒了。虽然阿米娜心硬，但是她从未杀过人，这一辈子她也不会亲手杀人。对了，现在自己是不是在做噩梦啊？难道不是在做梦吗？阿米娜使劲睁大了眼睛，从长沙发上站起来，在地上走了几步，他确信自己没有在梦中，这才尖叫着又重新跌倒在了沙发里。
0: 这太可怕了，天哪，也不知艾山江现在在哪里，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前几天才做了胆结石手术。
1: 阿米娜很心疼艾山江，突然他产生了一个主意，告诉艾山江让他赶紧跑，别在这个公司里待了。可是想了想，这样不行，只要艾山江一跑，阿卜杜西克就会怀疑是自己通风报信，就会把自己处死，那怎么办呢？要不带着艾山江一起跑，跑到国外，最好能到欧洲，谁也不认识他们俩，那样他们就可以幸福的生活了。
3: 这样不切实际地幻想着，阿米娜的面上竟然浮出了笑容。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给艾山江，争取他的同意。然后阿米娜就拨通了艾山江的电话，他问艾山江这会儿在哪儿，让他马上到自己的别墅里来一趟。艾山江和米基提正在一起，米基提听说是姐姐在找艾山江，忙摆手不让艾山江说出来跟自己在一起。艾山江看看手表，已是夜里两点多，就客气地问道：
1: 啊，有什么急事吗？
3: 明天再说吧。
0: 有急事，天大的急事。

0: 你必须赶过来，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1: 好、哦，那好吧，我去。但是我现在没在本市，得2个小时之后才能赶到。阿米娜抚着胸口，气喘吁吁地说：“
0: 只要你赶过来，我都在这儿等你。快点过来，千万别让第三个人知道你到我这儿来了。”
1: 元月二号这天上午，安琪和艾妮在南方缉毒警察的协助下开始调查徐明阳藏货的地点，而远在大西北的战友们却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午，徐明阳给林木打过一个电话，说货已经到了，就存放在老地方，送货的人正在货场盯着呢，让林木下午3点到金龙酒店707房间与耳朵会面，面谈交易之事。亚历坤兴奋到了极点，他暗想，这一次真是该着自己立头功。这段时间他天天的跟林木泡在一起，渐渐培养出与林木之间的默契感觉。按照徐明阳约定的时间，林木和耳朵分别乘坐出租车从不同方向赶到了金龙酒店。两人见面之后，林木表示货确实已经存在了南站货场，25公斤海洛因，一共需要600万人民币，明天交易。耳朵觉得很为难，一下子要筹集到600万元根本就不可能，因为阿布多西克只能凑齐一半的钱。于是耳朵提出，要不分3次交易，今天晚上先给200万的货，明天进行一次交易，后天再交易一次。林木先是不同意这么做，但是看到耳朵坚持这种付款的方式，他想能交易就先交易一部分，别到最后连这部分钱都赚不到手。林木给了耳朵一个银行卡号，让他当即把200万元打入账号，等钱一到账，晚上10点再交易。下午，林木亲自乘坐出租车到开户银行查询，确认200万元已经如数进账。他一阵的窃喜，先取出10000元做零花钱，然后驾着车直奔火车站的货场。当天晚上，耳朵开着一辆丰田越野车来到了南站货场，他的副驾驶座位上坐着一个长着鹰钩鼻子的30出头的男人。耳朵没有径直进货场，而是把车停在了门口，从车上提出2个旅行袋进了货场。那鹰钩鼻子则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等候着。半小时之后，耳朵和林木交易完毕，林木擦着额头上的汗，心里踏实了。他说道：“这次运来的这几块玉石上，我是煞费苦心呐、为了安全到达，我几次改变了原定的运输路线，将那节用来运输毒品的货车呢，进行了精心的改装。啊，我是心惊胆战的躲过一道又一道的安检呐。”耳朵提着2个沉甸甸的旅行袋放入越野车后备箱，车子缓缓地开出了火车站，向着市郊的古风园小区驶去，林木则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刘队带着亚历坤等人远远地跟到23号楼附近，丰田越野车停了下来，耳朵和鹰钩鼻子各提着一块玉石进了3楼的304房间。进了屋子，耳朵松了一口气，然后问鹰钩鼻子：“啊，周围有什么异常吗？”鹰钩鼻子皱皱眉头：“
2: 哎呀，好像有辆车在跟踪我们，但是又没有跟过来。”
1: 听了这话，耳朵突然紧张了起来，他四处看看，虽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却感觉特别不好。他掏出了电话，炸林木说：“
2: 感觉不好啊，今天有人跟踪我们，后天的交易暂时取消。”
1: 没等林木同意，耳朵就挂了电话。他对鹰钩鼻子说：“
2: 我感觉不对，你在屋里先看着货，我下去看看周围的情况。”
1: 说完，耳朵独自快速地跑下楼。当他看到对面车上下来几个年轻人时，感觉更加不对了。他突然转身，拉开车门，飞快地驶出了古风园小区。眼看耳朵突然跑了，情况突变，怎么办？刘队给亚历坤下令，
2: 快追上那辆丰田越野车。
1: 同时，刘队把丰田越野车的车号报给了市局指挥中心，让交警在前面围堵。然后，刘队带着人冲向了304房间。鹰钩鼻子等了一会儿，没见着耳朵上楼，拉开防盗门，正要下楼，却被埋伏在周围的便衣摁倒了。从304房间居然搜出了一把白色勃朗宁手枪，一个消声器，两个弹夹，88发

0: 索性躲到一家宾馆睡觉去了。直到夜里11点他才睡醒，试探性地给林木打通了手机。他问道，明天的交易没变化吧？
1: 哦，没变化。哦，对了，那美丽前两天坐飞机回南方了，没去找你吗？
0: 那骚娘们啊，是不是受不了西非男人的折腾啊？跑回来找小白脸撒野来了？哎，对方给了他多少中介费呀？
1: 那他可没跟我说底儿，可能不少于3万5万的吧？要不他怎么能扩到坐飞机回去耍呢？
0: 哎，林木啊，这美丽现在在哪儿啊？是不是跑到他前夫家里去了？哎，你别说，他那个大屁股还是挺有味的。我还真想他，就是怕被他传染上艾滋病。
1: 哎呀，徐老板，早就听说你俩有一腿，这回可是你自己说出来的，我没听见啊。要不我替你跟他联系一下。
0: 算了算了，还是等这笔生意彻底做完了再说吧，别让女人的晦气冲了咱们的好事。嗯，你知道每次办正事之前呢，我徐明阳是最忌讳这个了。
1: 那好吧，听你的，我也困了，要睡觉了。好，打起精神来办明天的事嘛。
0: 林木的电话挂断不久，徐明阳正要起床的时候，美丽的电话打进来了。美丽嘻嘻哈哈地问道，
2: 是徐老弟吗？我是你姐呀。哎，知道我回来了也不跟我联系一下，你不想我，我还想你了呢。
0: 哎呀，怎么说谁这谁就来了呢？不过我这几天可不宜近女色呀。
2: 哟，啥时候改邪归正了呀？等着姐姐我哪天再把你弄死过去啊？你信不信姐姐我在生意上弄不过你，在床上你可得服我呀。
0: 哦，那你跟你前夫混得怎么样了呀？
2: 都好着呢。徐老板，你在哪儿啊？
0: 我准备去吃饭呢。
2: 嗨，要不是我想我女儿，这次我才不跟那个死鬼混呢。要是以前呢，别管多晚，我都蹦过去陪你吃顿饭。徐老板，你说是不是啊？姐姐，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0: 徐明阳也叹了一口气，哎，咱们都不容易啊！这样吧，等我忙过这段时间呢，一定得跟你好好的玩玩，到时候你可得洗干净了才来见我啊！
2: 去你的吧！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吃饭呢？
0: 啊，外边啊，不远啊，餐世界啊。
2: 那，你可吃多点儿，长点劲儿。我好等着受用啊。
0: 不久，安琪和艾妮拉着美丽进了徐明阳住的宾馆，躲在总值班台里盯着每一个从电梯里下来的乘客。紧接着，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了一群警察，很快散开，埋伏在了宾馆的周围。查询徐明阳在哪个房间里已经来不及了，只能靠美丽临时指认徐明阳，然后将他抓获。安琪快速地换上了一身宾馆服务员的工作服。
2: 大宇，算我倒霉吧，走了麦城。
0: 亚历坤神秘地凑到了他的耳边小声说，
2: 哎，你说咱俩怎么这么有缘呢？你胃痉挛，我也弄了个手臂受伤。都说呀，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女人，我的背后蹲着一个女人。尽管你在南边，可是我当时就像是看到你蹲到了地上，我以为是他妈的谁踢了你一脚呢，我的斗志腾的一下就上来了。我是为了给你报仇

0: 还冲上去跟耳朵干的。告诉你吧，我是故意把自己弄伤的。哎，这伤了好当英雄啊。
1: 再好的事情到了你这张乌鸦嘴里啊，就变味儿了。哎，你看门口啊，有记者等着采访你呢，你就跟他们胡说八道吧。
2: 这时候刘队和护士进来了，亚历坤只好吹着口哨回病房了。安琪听得出来，他今天吹的是张学友的情歌一路上有你。安琪也很喜欢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儿也愿意，这正是他对爱山江感情的一个写照。安琪在内心呼唤着，爱人呐，你听到没有，一路上只要有你，苦一点儿我都愿意。我回到结界室了，可是你在哪儿呢？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安琪只输了2天的液体就请求出院了，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到缉毒大队还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就花了队里那么多钱，很过意不去。再说美丽跑了，自己责任重大，也没有脸面在医院里躺着呀。当然私下里想，他是想马上回宿舍，他怕艾山江往那儿打电话的时候他不在。亚历坤看安琪不想住院，也嚷嚷着要出院。他听说那鹰钩鼻子是参与1995年抢劫运钞车袭警的从犯，半年前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目前在蜘蛛侠汽车修理厂打工。还听说耳朵根本就不是维吾尔族，把很多人都给蒙了。他从小跟维族孩子一起长大，说了一口流利的维语。他的父母在甘肃老家，从小把他过继给 M 省的姑姑和姑父，但是他从小不听话，长大了也不跟养父母住在一起。目前这两人的口供还没有拿下来，他们身后的老板是谁，这货又是准备卖给谁的，两人都还闷着呢，但是也快要开锅了。亚历坤心里有点犯急，他要去听审，所以第11天他就吊着绷带离开了医院。反正亚历坤和安琪两人都年轻，身体素质好，留队也就没有阻拦。队里忙得挪不开脚，什么时候都需要人手，尤其是像他们这样的骨干。在医院的时候，安琪曾经给艾山江发过一个信息，告诉他自己从外地回来了。艾山江的回复是：回来就好，忙你自己的事儿吧。安琪回复说：我不忙。可是艾山江那边没有回复。安琪想，到底给不给艾山江说自己住院的事儿呢？看到别的病人都有家人来照顾，起码能来陪会儿床，安琪是羡慕得不得了。她特别渴望艾山江能来看望自己，哪怕就一会儿。安琪的身体素质一直很好，几乎不生病，这半年来好不容易把自己弄病了，还住进了医院，可是又无法要求艾山江来看望自己，真是压抑啊。住院的第二天，安琪曾经鼓足勇气打通了艾山江的手机，当时艾山江显得很高兴，很感到意外，他还连忙地回应说：你好你好， 并向安琪解释说，这些天白天黑夜的连轴转，好几次都想打电话。安琪听出了艾山江说话有些不太方便，他的身边好像有两三个人在讲话。于是安琪煞有介事地说，啊，我跟国家体委的同学说了你们搞马术比赛的事儿，他说什么时候能跟你通个电话聊聊，他愿意帮忙的。艾山江明白安琪的意思，
4: 啊，你这个同学的作用对我们的大赛很重要，一定要会会他，哈哈，有好多事情真得麻烦他呢。
3: 哎，这样吧，过了这两三天我再跟你联系好吗？安琪只能说好吧。当时手机挂断之后，安琪感到心里很委屈，他恨自己为什么老是迁就艾山江呢？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地告诉他自己住院了，需要他来陪伴呢？这样任性地想了很久很久，安琪才在心里原谅了艾山江，一句话，理解。谁叫自己跟他是同行呢？如果连自己都不理解他，对他都有非分的要求，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知道他呢？安琪相信艾山江一定有要紧的事儿在身，不然一定会再给自己把电话打过来的。他相信自己在艾山江心目中的位置是越来越重要了。医院给安琪开的假条是15天，安琪对刘队说他只需要一个星期的休假就可以了。为了能让安琪喝上自己煮的热粥，刘队还把家里的一只旧煤气罐拿来让安琪使用。安琪呢，上街买了烧水的壶、一只锅和两双碗筷，可以随意弄点饭吃。简单吃了点稀饭，就着咸菜，安琪感觉胃里舒服多了。收拾碗筷的时候，他还特意摸了摸写字台上的那杯开水，有点凉了。于是他把它倒掉，重新又换上了热开水。他想，一旦艾山江这会儿来了，就能立刻喝一杯温温的开水，他的胃一定也会很舒服的。一切收拾停当，安琪觉得很疲惫，便把胃药吃了。他想睡会儿。等真的躺下之后，因为牵挂着艾山江，又一时半会儿睡不着了。艾山江的名字像气泡般的在他的耳畔不停地冒着，仿佛赶都赶不走似的。安琪让身体平躺着，微闭双目，让苏格兰女歌手恩雅圣经般的歌声漫步街头，在自己的耳畔萦绕。他喜欢这位女歌手，喜欢她的优雅，她的哀婉，她的与世俗格格不入的高贵品质。他宁愿让自己漫步街头，等待渺无音信的爱人。安琪喜欢枕着歌声入睡，他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很紧张的梦。他梦到艾山江被人抓走了，他设法打听到艾山江被关的地点，然后悄悄翻到一栋楼的顶层。就在那儿，他看见艾山江戴着手铐走过来了，身后有一个五短身材的老头压着他。安琪很想扑过去救他，可是艾山江一闪身，故意装作不认识他似的往前走了。那老头走出去不远，见四下无人，突然冲上去摁住了艾山江的头，用脚使劲踢他的裆部，并用手掐着艾山江的脖子。安琪一心疼，也冲过去求那个老头，他说，求求你了，别再打他了。正在这时，急促的电话铃声惊扰了安琪的梦，他一个机灵坐了起来，把电话抓在手里。他不想让自己的声音透着刚睡醒的样子，他清脆地问道，你好。
5: 啊，你好，你没有上班吗？手机也没有开啊，我就打到宿舍来了。
3: 能用这种口吻跟安琪说话的人当然是艾山江。安琪激动地问，

0: 呢？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呀？
1: 昨天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人，不方便，一直忙到很晚，本想跟你打电话说一声，怕你正睡着就没打啊，所以呢这会儿跟你说说话。
0: 那你的大赛还要忙多长时间呢？
1: 啊，快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啊，到时候我一定好好的补偿你。傻丫头，等得及吗？
0: 那么长时间我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十天半个月的吗？
1: 艾山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又问道，如果我说这两天就来找你，你愿意见我吗？
0: 什么？安琪从床上跳了起来，惊喜地问道，怎么，你这两天就要来吗？好啊好啊，我太高兴了。
1: 安琪，你听着，虽然我无法预知我的准确时间，但这两三天里我肯定得来见你一面。我确实很想见你，我得承认，我恐怕是离不开你了。
0: 安琪幸福地闭着双眼，是吗？是吗？我在你心里开始有位置，有吸引力了。
1: 哎，何止是一般的吸引力呀、啊！你真是个厉害的女孩啊，我被你打动了。
0: 安琪不依不饶地问：“仅仅是因为被我打动了，你才想见我的吗？”
1: 你打动我，是咱们开始发展的良好前提。关键是，我现在已经不是喜欢你的问题了，我爱上你了，你听见了吗？我爱上了你呀、啊！
0: 听了艾山江的表白，安琪就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哇哇地哭了起来。
1: 艾山江慌忙问道：“哎，你哭什么？我不该说这些吗？如果我有冒犯你的地方，那请你原谅。”“
0: 不不，我是高兴啊！我等这句话等了那么久，你终于说出口了。”
1: 傻丫头，不要轻信男人的誓言。我可能对很多女孩都说过喜欢之类的话，但我说我爱你，这却是真的，仅仅是献给你一个人的心里话。
0: 安琪笑着擦去了泪水，任性地要求道：“那你能不能再缩短一下时间，现在就来见我，或是我去见你？”
1: 哦，这……艾山江有些为难地说：“傻丫头，再等等，这两天我一定安排一个时间过去看你，等我好吗？”“
0: 那好吧，反正你也跑不了了，我只好再等等，你别把自己弄得太累啊。”
1: 到现在安琪才觉得自己名正言顺地有了关心艾山江的资格，刚刚收获的爱情把她潜在的女性意识调动出来了。艾山江顺口着说：“傻丫头，我身体棒着呢，不觉得累。”
0: 接下来艾山江还是说了那句话：“
1: 如果你觉得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准备一杯水，我来的时候可是要喝的啊。”“
0: 你吃山珍海味我管不起，白开水可以管够啊。”
1: 这样说着的时候，安琪的目光瞟了一下写字台上的那杯开水，他想这杯水肯定又凉了，待会儿得再换杯热的，万一艾山江有条件突然赶来怎么办呢？安琪真想告诉艾山江，我给你准备的水就在写字台上，我已经为你准备很久很久了。但是安琪这会儿不想说，她想等到艾山江站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再诉说自己的真情，并且要惩罚艾山江，也为自己倒一杯水。
0: 不，何止是一杯水，应该是十杯、一百杯水都不够，
1: 要让艾山江为自己倒一辈子水。艾山江感觉安琪在沉默，知道他又多愁善感了，只是自己这会儿不能去安慰他，因为 艾山将透

过公用电话的玻璃，看到一辆黑色宝来车停在不远处，似乎在跟踪着自己。他担心那辆车上有近距离监听设备，艾山将决定收线了。他匆匆对安琪说了一声：“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再说话了，我还有些急事需要处理，先挂了啊。”安琪轻轻地答应了一声：“小心点，你先挂，我再挂。”艾山江没心思再跟安琪缠绵，好，那我挂了。放下电话之后，艾山江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摆脱了那个尾巴的追踪，隔着一层车窗玻璃，那个人又戴着墨镜，实在不好辨认他的真实面目。艾山江也只能从特征上去判断，法律顾问努尔的可能性比较大，可是他为什么老是跟着自己呢？是受阿米娜的指使，还是阿布都西克的安排，或是境外组织的命令？当然，也有可能是努尔自己单干。但是他跟踪自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然而，时间紧迫，艾山江暂时还顾不上弄清这个神秘人物的背景和真实身份，先获取九九风暴行动计划再说。阿迪里曾再三地强调，只要东西一到手，马上就撤。对于能否拿到九九风暴行动计划，艾山江还是很有信心的，但是也不是没有危险性，因为那是敌人倾注心血的梦想，他们会千方百计地保护好、隐藏好。眼前，艾山江的主攻目标就是要拿到这个九九风暴行动计划。那么计划有可能在谁的手里呢？阿米娜、阿布多西克、热曼当然都有嫌疑，那个幕后人物肉孜的嫌疑更大，可是应该从谁那儿先入手呢？思来想去，艾山江决定还是从阿米娜那儿打开缺口。那天晚上，当艾山江匆匆地从小县城赶到阿米娜的住处时，阿米娜用尽力气打开门之后就昏倒在了地上。艾山江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药味，他看到长沙发上散着几片安眠药，空了的药瓶滚落在地上，他大吃一惊，忙把阿米娜抱上车，把她拉到医院进行洗胃抢救。醒来之后，艾山江问他为什么要自杀，阿米娜摇摇头说：“我没自杀呀，谁说我要自杀，我只是心理压力大，睡不着就吃了药，开始呢吃了几片不管用，后来我就吃了两小把，谁知睡过去了。你对其他人可别说我是自杀呀，顶多算是吃错了药吧。”其实这是阿米娜苦心导演的一场吃错药的戏。当接到让他除掉艾山江的命令之后，他的心理压力确实很大，于是他就设计了自杀的场面，一方面可以缓解自己心理的压力，回避肉孜和阿布都西克对自己的纠缠，同时也可以考验一下艾山江，看他对自己是否有感情。阿米娜想通过这件事儿来加深两人的感情，一旦生米煮成熟饭，就可以秘密策划外逃的事情。为了迷惑更多的人，他还给吴向农打了电话，告诉吴向农自己对他的感情隐藏得很深，一直就想嫁给他，但是苦于吴向农没有离婚的意图，所以自己的心里很痛苦，想一了百了。吴向农接到阿米娜自杀的电话之后，心慌了一天，只敢在第二天的晚上匆匆到病房看了她一眼，给阿米娜送来一个漂亮的花篮，然后说晚上还有一个重要会议要开，就先走了。吴向农走之后，阿米娜的心更冷了，她想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大多是他这种货色，只想占自己的便宜，却不愿意与自己终生相伴。于是阿米娜就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艾山江的身上。可是艾山江虽然救了自己一命，却不跟自己谈感情的事儿。阿米娜
几次欲言又止，想告诉艾山江有人要杀他，可是话到嘴边的时候，他总觉得窗外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他又害怕了。阿米娜心想，那天晚上还不如真的把一瓶药都吃了，死了算了。这些天艾山江一直往医院里跑，对阿米娜的照顾细心而周到，但是几天下来，他敏感地发现医院周围总有一两个人影在晃动，艾山江感觉自己被盯死了，他总有点不妙的感觉。就在阿米娜住院的第四天，李春云大惊失色地来到了阿米娜的房间，他泣不成声地通报了一件对阿米娜来说是毁灭性的消息。阿布杜西克趁阿米娜住院，强迫李春云从公司的账户里提出500万元，分别打到两个阿布杜西克指定的账户里。紧接着，李春云又向阿米娜通报了一个更恶劣的消息。今天上午，阿布杜西克让两个人把李春云押上车，逼迫着他把公司的固定资产转移到了阿布杜西克的名下。仅仅住院四天，公司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气得阿米娜指着李春云的鼻子厉声让他马上滚，马上离开公司，再也不想见到他了。500万是金迪公司账卡上最后一笔大额，前几天阿布杜西克刚提走了300万，余下的就是固定资产，像金迪公司和刚刚封顶的新大楼，而现在这些能看见和看不见的钱财全部都归到了阿布杜西克的名下，这就意味着阿米娜已经破产了。李春云哭着跑出病房没多久，阿布杜西克笑眯眯地捧着999朵红玫瑰来看望阿米娜了。他对彻底失魂落魄的阿米娜说，亲爱的，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却虔诚地捧着鲜花来看你，你看我有多么爱你啊！你懂得玫瑰花代表什么吗？它代表我对你永远不变的爱，一心一意的爱，加999天的思念。阿米娜拼足力气把红玫瑰从窗户里扔了出去，双手因此被玫瑰刺扎得全是血，她声嘶力竭地哭喊着，你这个狼，给我滚滚。艾山江在隔壁房间里冷冷地听着这一场闹剧，他觉得对手像是在收网，所以自己必须加紧获得99风暴行动的计划。关于市局缉毒大队破获大数额的毒品案件的消息，阿迪里已经告诉了艾山江，并说有金地公司的人参与，警方正在一点点的深挖，即便拿不到99风暴计划，只要有证据把金地这个据点端掉，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阿迪里还强调让艾山江抓紧时间撤出来。艾山江的答复是，阿米娜也许知道了一些什么，在他这里再做最后一次试探，如果成功皆大欢喜，如果不成功就先撤出去。艾山江帮着阿米娜办理了出院手续，并亲自把她送回到别墅。阿米娜神经质地使劲拉住艾山江的衣服不让他走，艾山江只好耐心地哄她，直到阿米娜累了想睡了，他才松开了手，让艾山江下了楼。到艾山江离开阿米娜的家的时候，已是深夜12点钟。他没有马上回俱乐部，而是赶到了李春云家。当他敲开李春云家门的时候，出现在艾山江眼前的李春云像是突然间老了10岁，他正以泪洗面地痛苦着。看到了艾山江，他连连说，我真不想活了，我这不是恩将仇报吗？是我把阿米娜害惨了。艾山江劝李春云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房树安偷偷地离开开封府，赶奔华山修罗刹三教堂。这两人的胆子可太大了，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要碰一碰怎么厉害的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几位三教堂的堂主。路上无话，这天他们就进了潼关，来到花荫县。在县城里头东门脸儿有一座小店房，叫王家老店。方叔安一看呢，这地方挺肃静，就挨着城门不远儿。老叔，我看咱爷俩就住在这儿。你看着办吧。方叔安在前，云瑞在后，就进了店了。伙计一看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他一瞅这二位穿得金紫金鳞，相貌堂堂，特别是那个白脸的小伙，他怎么能住我们这个店呢？可我们这个店一般住的都是干活的人，赶车的啦，做小买卖的啦，卖苦力的啦，像这种客人还不多见。琢磨着大概不是住店的吧，也许有事儿，所以这伙计都没敢言语，到里屋给掌柜的送信儿，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这掌柜的也先是一愣啊，笑脸相迎：“二位大爷，哎，你有事吗？”房叔安一看这干什么？这是？这二位变毛变色的啊啊！我们到这是来住店的。哦哦，是啊。二位，我们是个小买卖。店房设备比较简陋，不过那华阴县城里有大店房，不妨你往里走几步，挪个地方得了。哎，我说你这人真有意思啊，怎么你怕挣钱，拿财神往外推？不，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店房太简陋，恐怕对二位呀、啊有点配不上。哎呀，说的哪里话来，我们就乐意住小店，而且乐意住肃静的地方，你就不必客气了啊。

0: 给我们找个干净的房间研究室了。好了，既然二位大爷非要住，那我就感到非常荣幸。伙计，快把那个不用的那几间房子给腾出来。原来后边还有个院没用过，你这掌柜的准备自己住。这回为了招待云瑞和方树安，特为把这院给腾出来了。你想掌柜的要住，那条件当然比别的屋要强得多了，四白落地，纸糊的顶棚，地下铺着方砖，小院还挺宽敞，平平整整的，院里头还栽着不少花。云瑞和方树安进来是深感满意。不错呀，我你怎么说你这个店房简陋的，哎呦，这屋是最好的了，除此之外不堪入目。二位啊，一共三间房够用了，
1: 够了够了。
0: 说着掌柜陪他们进了屋。伙计赶紧打镜面水漱口水，掌柜的忙里忙外给沏茶，非常热情。等爷儿两个梳洗已毕，一边喝着水一边跟掌柜的闲谈，云瑞就问贵姓啊。免贵姓王。台仆怎么称？哎呀，我呀，老人都希望我多认几个字儿，所以起了一个字儿叫文。哦，王文，王掌柜。是是是。买卖怎么样？
2: 不行，
0: 咱这个县也挺小，来往的客人本就不多，再加上小店这个地方也背，每年的收入也就将就糊口吧。
2: 哦，掌柜的，我们在这住恐怕时间短不了，如果要遇上事呢，也许能住到十月，也许呢住几天就走。你放心，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只是我们的吃喝你们要好好给准备，到时候多给赏钱。
0: 是了，大爷您放心，这个事儿交给我亲自操办，保您吃喝满意。
2: 这伙计出去给抱的新被褥，把这门窗都给开开，把院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连点草刺儿都没有。这爷俩跟掌柜的谈了一会儿，掌柜就走了。到吃晚饭的时候，掌柜的亲自又给送来了。二位您看看这个菜怎么样，咸了淡了您只管说话，哪块不周到您只管吩咐。很好，掌柜的一块吃。不不不不，小人我偏过了。王叔安忽然想起点事儿来，我们王掌柜的啊，大爷有话您说吧。我按你们这儿有一座华山吧，那太有了，三山五岳嘛，这是五岳的名山呢，哪能没有呢？是上这儿来的，一般的不是做买卖就是登山朝圣。
0: 啊，
2: 离你这儿多远？
0: 不远，您出了县就看见了，那大山那太高了，方圆都几百里地。
2: 我那山上有没有个三教堂啊？
0: 有啊。哎呀，那是华山头一座大庙啊，方才我说的朝圣就指这庙说的，每一年呢到了三月四月，那人都排队呀，香火可太盛了。今年呢
2: 不行，今年不知道什么原因来的香客比较少，有时候他们三教堂的人出来到县里采买东西，当天回不去，也许就住到我这儿。我详细打听过，他们说今年也不有点什么事儿，叫那个什么三教什么会，说要在这里召开，因此呢把山给封了，谢绝香客，也谢绝游人，因此呢大伙得这信儿也就不来了，因此今年呢比往年的人少得多得多。
0: 那我再请问，
2: 比如说要是

0: 上三教堂得怎么走？
1: 哎呀，可挺远呐！您呢，得出北门。出去之后呢，走不了几步就是山路。您顺着山路一直往北走，如果遇上人，您再打听打听，哪一座大山最高？三教堂就在哪儿？没有不知道的，离我们这儿大概得有30里路吧。
0: 好嘞，
1: 多谢多谢。方叔安打听完了，爷俩也吃完了，残席撤下，掌柜的告辞也走了。方叔安和白玉瑞一商议，今儿个哪儿也不去了，咱是好好休息休息，养足了精神，明儿个再说。这一晚上这爷俩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一觉睡到第二天红日东升，爷儿两个起来梳洗已毕，在院里散散步，打了趟拳，踢了趟腿，活动活动筋骨，吃完了饭接茬歇着，一觉睡到日头摘西，爷儿俩又起来梳洗已毕，透空气，活动筋骨，吃完了晚饭，这爷儿俩精神头是足足的。方叔安跟白云瑞一商议，今天晚上咱爷儿俩别闲着，来个夜探三教堂。他们把门窗关好了，把应用之物全带到身上，换好了夜行依靠，把包裹往腰里的一围，每人都带好了应手的家伙，斜挎百宝囊，把后窗户轻轻地推开，咻咻，爷俩出去，回首把窗户关严，是飘身上房，按照王掌柜的所说，是直奔北门。县城的城门早都关闭了，可是焉能挡住这爷俩呢？这爷俩顺着马道上了城，云瑞先跳下去，第二个是方叔安。云瑞恐怕方叔安摔着，在下头接了他一把。县城的城墙还不到2丈高，不成问题。爷儿俩跃出城墙，顺着山路是直奔华山修罗刹。哎，到了晚上，这山这个肃静劲儿就甭提了。爷儿两个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云瑞在前，是房树安在后，往下一塌腰。白云瑞的脚力够多快，房树安撵不上啊，把大脑袋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我老说慢点慢点，我实在受不了了。云瑞一乐，有时候老方跑不动，白云瑞就架着他胳膊跑，方叔安受不了了，云瑞就抓着他腰带子跑，就这样一阵快一阵慢，在2更天的时候就来到三教堂的门外。爷俩停神站住了，一看，嚯，三教堂的前边是一片草坪，方圆呢足有15亩地大小，那草能有2寸来高，半天然半人工，经过修饰之后长得一般齐，绿油油的，远处一看就好像大地毯，这个带劲呢，踩在脚下松软，一股香味扑鼻。正面就是三教堂，这座大庙比莲花观能大的一倍呀。钟鼓楼分为左右，晚风一吹金鸟铃，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发出悦耳的声音。往三教堂的左面看， 有一片密林，往右面看全都是石头建筑，看来好像坟地。最显眼的有一座七层石塔，究竟这是个什么所在，二人没来过，因此搞不清楚。正中央五道大山门，庙门关闭着，非常肃静啊。白云瑞想了想，低声告诉方树安说，安呢，我看咱爷俩不能一块儿去。
2: 为什么？
1: 你想，咱们两个人就够单的了，倘若一块儿进三教堂，要出了事儿，外边的人连个信儿都不知道。因此我的意思，把你留在三教堂门外，我进去，假如我要摊了事儿，你不必管我，快回开封给你干老和各位英雄送信。
2: 那行，老叔让你去我也不放心。
1: 哎，

0: 出来，那就说明我摊了事儿了。你尽管走你的，别管，快去搬兵，听见没听？
1: 好吧。
0: 爷儿两个商量好了，方树安奔石塔去了。你看离远处看那小塔不高，等离近了一看，上主天下主地的。老方就躲到石塔之后，冲着云瑞晃了晃手，那意思我就在这儿等你。白瑞点了点头，一个人就进了三教堂。越墙而过是飞檐走壁呀、啊。等来到最高的房子上，白云瑞单筋独立，手打凉棚往下观看。他估摸着三教堂能有13层大殿，一眼望不到边，寺外是一片漆黑，影绰绰，好像第7层院子有灯光。云瑞闭住呼吸往下一探腰，就来到有灯的地方，摘耳侧听，好像有人在下面谈话，灯光明亮，人影晃动。云瑞就到了后坡了，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把身子挂到后房檐上。现在呢，是7月中旬，奔8月了，山上也比较热，所以这窗户都开着，往里边看，看得非常真切。云瑞拢目光一瞅，地中心放了一张大圆桌，中间镶着大理石的桌子芯儿，转圈是10几把大椅子，坐着那么10几个人，有10个和尚、10个小老道在门的两旁垂手站立，屋里边是灯光明亮啊。白云瑞闭住呼吸，借灯光仔细观看，就见这圆桌子面的正中坐着一个人，这人中等身材，能有9尺左右，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散发披肩，用月牙金箍勒着头，宽宽的脑门，嘟噜腮，面似淡金，2道九转狮子朱砂眉，眼睛不大，格外的明亮，大鹰钩鼻子，菱角嘴，光嘴巴，眉弧，穿着一身鹅黄色的短靠，腰里扎着板带，眉缝着眼睛，撇着嘴，居中而坐。那些人的眼神全都盯着这个人，云瑞没见过他，所以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往两旁一看，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往下垂手观看，头一个就是边山卧佛寺3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挨着昆仑僧是9头神雕继承达，挨着继承达就是那位血手飞廉江红烈，挨着江红烈就是那个老剑客飞剑仙朱亮。再往下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还有两个生脸的老道，相貌凶恶，不知是哪儿的人。云瑞这么瞎猜，哎呀，莫非正中央面似淡金的这个人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还真叫白云瑞猜对了，哎，正中央坐的这位正是夏随良。云瑞来的太巧了，金灯剑客到这儿才2天，每天晚上跟众人聚会，要了解了解三侠五义的情况， 今儿晚上正谈这

0: 这个事儿，白云瑞胆子多大呀？在众位高人的眼皮底下，他要把底摸一摸，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我听听你们商量什么。因此，他极小心的屏息凝神，仔细听着。昆仑僧啊，正白话呢，嘴牙冒白沫，介绍莲花观的情况。当他说到三侠五义、小五义的时候，是大放厥词，祖宗奶奶全骂出来了。当他说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被杀，是二目垂泪，咬碎钢牙呀。云瑞听着心中暗笑，哼，心说昆仑僧啊，你不用替你徒弟抱打不平，我看你也要恶贯满盈了。云瑞正在这听着呢，就觉着肩头上有人轻轻拍了他一巴掌。这下可把小达摩吓坏了，你回头，就见眼前黑影一动，唰，过去一个人。这个人，另外我不允许他们在佛门禁地杀生害命，故此我们哥仨闹翻了。现在我一气之下搬出三教堂，隐居在后山观音洞。我每天晚上都到三教堂来一趟，我看看他们在干什么，耍什么阴谋。没想到发现你在那儿偷听啊。白将军，你胆子也太大点儿了。我不是小瞧你啊，你一个人深入虎穴，你这不是找倒霉吗？我也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白将军，你这一进三教堂，人家已经发觉了，你要走了是便宜，要晚走一步，你的性命休矣。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

0: 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白云瑞夜探三教堂，正好遇上三堂主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那陈仓把小达摩引到西山脚下无人之处，劝云瑞赶紧离开，不然的话非遭毒手不可。但是云瑞跟陈仓和尚没共过事，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要说是真的，云瑞无论如何不相信三教堂的三位堂主居然发生意见分歧。你要说他说的是假的又不像，他为什么不当场抓自己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引到没人的地方？所以云瑞半信半疑，想把他一柄手，大和尚，恕云瑞无知之罪，请问你们哥仨究竟因为什么发生的分歧呢？这个您得跟我讲清楚了，以免将来咱们再发生误会。好，白将军，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书中代言，在前文书咱说了，边山卧佛寺的卧佛昆仑僧来请三位堂主到莲花观帮忙，这边二堂主詹峰与三堂主陈仓就闹翻了。后来呀，昆仑僧没办法，领着人灰溜溜走了。可这哥俩呢，这件事儿并没结束。后来金灯剑客夏遂良来了封信，叫三教堂着手给准备要给郭长达他们报仇，要借助三教堂这个地方，以召开三教盛会为名，把三侠五义铲除。对此，陈仓和尚和詹峰和方天画又发生了不和。因为那大堂主方天画、二堂主詹峰向着金灯剑客和昆仑僧就主张在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可是老和尚陈仓是坚决抵制。哥仨越闹越翻，越谈越激烈，终于伸了手了，让二堂主詹峰这一掌把陈仓和尚打了个跟头。陈仓也急了，好嘞，你们不是想霸占三教堂摆下杀人的战场吗？你们等着我的，我也不是背叛三教堂，我非告你们不可。这陈仓和尚也倔呀，来到三教堂门外赌气，把原来那块大匾他给摘下来了，背着匾跑了。这大堂主和二堂主没招，又找来木匠另做了一块匾挂上了。陈仓为什么这么做呢？意思之间，现在的三教堂不是当初的三教堂了，这个匾是我化缘化来的，我不能让你们玷污了，我得背走。这陈仓和尚背着匾就到了后山观音洞，连日来他就在那儿住着。为什么住在洞里呢？当初没有三教堂的时候，这陈仓和尚就住到观音洞，

0: 到寺外化缘，把钱凑足了，大庙盖起来了，他才搬进三教堂。但这观音洞也没废，哎，里头保存着原样。有时候陈仓还到观音洞来休息打坐或者是练功，这回用上了，他憋气呀。陈仓心说话，我看你们将来能折腾到什么程度啊，挺好的佛门净地就毁在你们的手中了，我这口气出不来呀。因此他每天晚上都夜探三教堂，看看来了什么人了，这帮人暗地之中鼓的什么呢？哎，今天晚上遇上白云瑞了，故此把白云瑞引出三教堂，他说的全是真话呀。等陈仓把这番话说完了，云瑞这回相信了，哦，原来如此。老和尚，您准备怎么办？
1: 我要把他们撵出三教堂，保住这个佛门的净地。
0: 那凭您一个人的力量，您能办到吗？
1: 就是啊，我就为这事儿发愁呢。
2: 老前辈，小子不才，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您能听不？
1: 哦，
2: 请白将军指点迷途。云瑞说，我看您呢别在华山待着了，您应当去告他们。你到武圣人于和那告不了他们，我劝你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找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因为他是当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总当家的，这件事归他管。你去告方天画、詹明奇和金灯剑客夏遂良，如果八十一门总门长动了怒，亲自出面干预，他们的阴谋诡计就不能得逞啊！到那时你不就保住三教堂了吗？那你就在这坐等，我看这不是办法呀。
1: 阿弥陀佛，哎呀，
2: 白将军，您说的太对了，也许老僧被他们气蒙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手？不过呢，光凭我一面之词，恐怕总门长不能出面吧。
1: 没关系，
2: 老罗汉，我看出您是个好人，这样吧，我把您介绍去，八十一门总门长是我亲师爷，我说话他还会听的，我这里有银镖，你拿着作为凭证。
3: 云瑞说着把镖拽出一只来，
2: 因为他这镖上有字儿，亲手递给陈仓，您就拿着它去见我师爷，详详细细把这个经过一讲，他绝不能袖手不管。
1: 阿弥陀佛，多谢白将军。
2: 如此说来，老僧现在我就走。
3: 陈仓把这只镖带好了，没走两步又回来了。
1: 白将军，我想请问一声，咱俩分手之后你上哪儿去？
2: 我没别的事儿，我还回三教堂，我听听他们暗中商量什么。
1: 别讲，
2: 白将军，我不是长他们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太危险了。你知道金灯剑客夏遂良什么能耐？他会姬思臣全守夜的本领，你离着他多远一喘气他能听见，甚至他能闻到生人味儿啊，那鼻子才灵呢。至于谈到功夫，
3: 白将军你还是不行啊，
2: 而且这些人心是黑的，手段残忍，你要落到他们手还好得了吗？我劝白将军千万别上三教堂，您从哪儿来最好回到哪儿去。贫僧我上四川峨眉山，我去告状去，万一总门长要出了头，咱就都好办了，一天云彩就

0: 散了，我们犯不上跟他们晦气，更犯不上去冒这个危险。不知白将军能不能听老僧这片言语？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既然老师傅如此关心，白某遵命就是。
1: 好，
0: 要那么咱回头见。
2: 陈仓和尚走了，
0: 是告状去了吗？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派白衣神童小剑魔带着佛光剑下了四川峨眉山查办三教堂？到了后文书，白老白衣子掌镇金灯剑客，是佛光剑剑扫三教堂，就因为这个事儿引起来的。没人送信儿，总门长怎么会知道呢？陈仓走了，咱不说，单说白云瑞离开西山脚下往回走了几步，他一琢磨，我就这么回去了。可我带着方叔安万水千山来到华山可不容易呀、啊、一无所获岂不可惜呀、啊、虽然说金灯剑客厉害，也不至于像陈仓说的那样吧。不行，离天亮还早着呢，我不能白来，我非听听是怎么回事不可。您瞧，这老白家的人就这时候不好，他跟他爹有相同之处，要拧上来，哎，谁也拉不回去。骨子里就是骄傲。云瑞想罢之后，二次回到三教堂，趴到后方坡上，仍然用珍珠倒卷莲之法往屋中观看。这会儿啊，这卧佛昆仑僧的长篇发言还没结束呢，这家伙大放厥词，夸夸其谈，还白话呢。云瑞呢没听见他前边说什么，就听见他最后说这几句话：阿弥陀佛，老剑客，您要能把他们引到三教堂，能够剪草除根，我可太高兴了。我最担心的，他们这帮人比滑的还滑，恐怕不易上当啊。我们都准备好了，他不来，你说岂不前功尽弃呢？金灯剑客一阵冷笑，昆仑僧啊，他怎么能不来呢？不用等九月初九啊，他现在就来了。嗯、啊，白云瑞就一愣，就见金灯剑客眼望后方坡喊了一嗓子：“哎，下来吧！你在那儿挂着干什么呢？你都来了两回了，莫非你认为我没发现吗？”哟。云瑞呀、啊，就觉着脖子冒了股凉气儿，暗道不好。这金灯剑客夏随良果然厉害，我这刚到他就知道了，看来陈仓所说不为过分呐、啊。云瑞又一想，既然被你发现了，那我就豁出去呗，脑袋掉了碗大个罢了，我宁愿叫你打死，我不能叫你吓住。云瑞想到这，双腿一飘，噌跳起来了，转身去来到前院，把宝刀往怀中一抱，钉子步站好，在这等着。金灯剑客夏随良率领群贼从屋里就出来了，一字排开站在廊檐之下，十个和尚十个老道各擎灯球火把在旁边照亮。昆仑僧和朱亮等着一看，哎呦，白云瑞，真没想到啊，他妈这小娃娃这个胆子有多大呀，你竟敢夜探三教堂，宰了他，劈了他。

0: 剥他的皮。
1: 金灯剑可把脸一沉，慢，你看金灯剑可不说话，谁也不敢动。夏虽良背着手从台阶上下来，看了看白云瑞，不住的点头罢了。后生可畏呀，这个白云瑞是真有两下子。不用管你武艺高低，就冲你这份胆子，就配得起英雄二字。对面是白云瑞们，来，好，你远路来了够辛苦的，有话咱们屋里谈，你看怎么样？我正要讨扰，请。白云瑞跟着进了屋了，也没客气，拉了把椅子往这一坐。金灯剑客跟他坐好，其他的人站在金灯剑客的背后，气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但是金灯剑客不发话，谁也不敢伸手。夏虽良很赏识白云瑞的胆子，乐呵呵问他：云瑞啊，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这我看没必要告诉你吧。好，那我就是问错了。那云瑞，我再问你，见着我那封信了吗？见着了。不见着信我不能来，来得早点了吧。九月初九赴三教英雄会，你怎么七月前就到了？
2: 是啊，
1: 来晚了我怕金灯剑客挑理。我这行，嘴茬子真够硬的。白云瑞，我看咱们无需耍心眼儿了，你来的目的很清楚，你不放心呢。你夜探三教堂的目的想看看我们商量什么，对不对？
0: 对，
1: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白云瑞，你不用夜探了，我把底告诉你，你看怎么样？
0: 好啊，
1: 请金灯剑客示下，小可愿闻高论。我不明白您这次三教英雄盛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请我跟我三哥徐良想干什么。我希望您不要拐弯抹角，您要跟我说实的。
0: 好嘞，
1: 今儿个有什么事儿咱都摆到桌子面上。
0: 白云瑞，
1: 郭长达是不是死了？
0: 死了，以正国法。
1: 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夏虽良这次露面，就是要给郭长达报仇雪恨。让你跟徐良来，就想把你们俩小子置于死地，明白了吧？云瑞一乐，明白了。不过白云瑞，咱还得把话说清楚。我不怕你挑理，你也好，徐良也好，不配我请啊。你们差的多的多呀，从身份上讲，从武艺上讲，你们毛太嫩了。那为什么请你们二位来呢？因为你们的后台太硬了，你们要不来，他们不能露面。我再告诉你，请你来的目的就想逗一逗你老师白云剑客下口人，逗一逗峨眉寺的剑侠。哎，再往下说一步吧，逗的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呀，云瑞一听这家口气也太大了，敢逗我师爷，那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你眼里没人了。云瑞腾就站起来，啪一拍桌子：夏虽良，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昆仑僧一听，气得一拨着脑袋：弥陀佛，
0: 老剑客，

0: 你看，你看，这小子有多狂啊！可见我说话不过分吧？老剑哥哪有这么些废话跟他说？干脆让我们过去把他打死就得了。
1: 慢，有账不怕算，他还能横多长时间呢？哎，再者一说，咱们是长辈，能跟一个无知的孩子一般见识吗？白云瑞啊，我不愿意跟你斗口，我也不想要你的命。如果我要了你的命，我怕被天下人耻笑。今天你来没算白来，我把实底都告诉你了，希望你见着你老师夏侯仁和峨眉寺的剑侠以及你的师爷普渡，你告诉他们三教英雄会实质上就为他们立的，你让他们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到三教堂来请罪。如果承认错了，我这人还吃面，一笔勾销，这事儿算完事儿。承认错就算拉倒，这仇我们算报了，往后咱们该怎么处怎么处。如果你们一味蛮横，认为杀郭长达杀的有理，那讲不了，你们上三门这回一个也走不了。话都说清楚了，请吧，在哪儿来你回哪儿去。白日一看，行啊，这金灯剑客到底是与众不同，不像昆仑僧这些人熟度极长啊。云瑞又一想，我呀别硬碰硬，那样我要吃亏，既然把话已经说清了，我也没必要在此待着了。因此云瑞站起身来，好，一言为定，金灯剑客您听我的信儿，我一定把你的话捎到就是了，告辞。白润迈步往外就走，可是这卧佛昆仑僧啊实在压不住火了，想到郭长达，白云瑞是左躲右闪呐，躲过他八掌两腿，云瑞斜身形的跳到院里去了，把刀拽出来了。哎，昆仑僧，你认为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你欺负外来人呐？姓白的不怕你，怕我也不来，有种的出来。这白云瑞真够横的，飞剑仙朱亮等人飞身形全跳到院里。金灯剑客也有点生气，没拦着，但是他没出来。金灯剑客往这一坐，手扶着圆桌子面，脸上阴森森的望院看热闹。其实呢，这就是默许了，允许昆仑僧等人动手啊。昆仑僧一看这回可得施展了，跳到院里是直奔云瑞。他真要跟白云瑞伸了手，云瑞这条小命还真就完了。那白云瑞能耐再大，跟昆仑僧没法比，差的太悬殊了。白云瑞刚想还招，就听身后有人送佛号，无量天尊。云瑞还不闪退一旁。呀，白云瑞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扭转回头一看，可乐坏了，来者非别，正是老恩师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哟，这回小孩像见着娘了一样。您看刚才白云瑞瞪着眼睛挺横，等见着师傅心里热乎乎的，鼻子一酸，好像没掉了眼泪，赶紧把宝刀入鞘，强步起身，跪倒磕头：“师傅在上，弟子给恩师叩头。”起来吧。哎，你呀，就这个骄傲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了呢？哎。

0: 还不给我退在一边。
1: 是。白瑞心里的合计，我师父怎么来的那么巧呢？
0: 莫非他知道我今儿晚上夜探三教堂？可是他脑子又一闪念，预感到不妙。为什么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太厉害，面对强敌呀、啊，这么老多高手，我们师徒二人能否是人家对手，这玩意儿可难说呀。书中代言白云剑客怎么来的呢？他呀是听着别人给他送了信儿的，送信的非是旁人，正是常备飘然叟余文长庚，余文老剑客。因为余文长庚跟金灯剑客夏遂良处的比较近，已经达到无话不谈的程度。前些时啊，余文老剑客上东海小蓬来闲溜，到碧霞宫拜望了金灯剑客。夏遂良呢就准备出门了，一看余文长庚来了，热情款待。在酒席宴前闲谈的时候，金灯见个夏遂良也就跟他交了底了，说我最近这个时期要上三教堂，以三教英雄会为名，我要斗斗上三门的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可以说要斗一斗我师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宇文长庚吓得吸了口冷气，没敢说别的，说好吧，既然老哥哥有事忙着，我就不便在此逗留了，我也没事儿，闷踏三山闲走五岳，那我到别的地方溜达溜达。就这样，宇文长庚离开东海小蓬莱，一口气到了四川峨眉山，先到白云观见白云剑客夏侯仁。他把金灯剑客的话都说了，白云剑客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老剑客一想可坏了，心说金灯剑客夏遂良要亲自出马，我们上三门就算有了灭顶之灾呀！可究竟为什么呢？一般的事情也不值当他亲自出马呀。这个我别在山上等着了，我也亲自出马吧，我看看怎么回事。如果云瑞他们真不对，咱承认错，事情能够弥补就弥补，不行则想对策。白云剑客是出于这种心来到三教堂，他不是神仙，他可不知道白云瑞和方树安也来了，这叫无巧不成书。你想，白云剑客见着金灯剑客夏遂良，针尖对了麦芒，难免是一场血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

0: 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1: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2: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0: 车窗外是陆家嘴的钢铁森林，仿佛已被寒冷的空气凝固，构成一幅后现代油画。2011年第一个工作日，我遣散了庞大车队，仅坐一辆悍马来到天空集团写字楼。我把白展龙派去了纽约总部开会，只有莫妮卡陪伴在我身边。一路上他没说什么话，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仍为袁丹叶而感到尴尬。由于被认为最安全的狼穴也发生可怕的爆炸事件，并夺去了五名高管的生命，亚太区会议重新回到了写字楼。我紧急任命几名代理高管，用严厉的语气交代工作。读心术发现，他们现在是人人自危，生怕步前任之可被后尘而送命。经过那么多可怕的失败，我再也无法像个真正的帝王那样，只能草草结束会议，和莫妮卡返回狼穴。无声而漫长的旅行，悍马跨越长江登陆崇明岛，穿越冬日荒芜的田野和森林，回到基地的第一道路障。然而，车窗外安静得让人害怕，原来有许多保安值班检查的地方，却连一个鬼影都见不到。司机和保镖也感到奇怪，每次通过这道关卡，连人带车都会有严格检查，如今怎么就一下子不设防了呢？我镇定地命令道，开进去。悍马绕过路障往前开了数十米，又是一道敞开的大门，依然不见任何保安的身影。莫妮卡也有些担心，怎么回事？
1: 别怕，再进去。
0: 司机遵命开进这道门，穿过高大孤独的牌楼，又遇到一扇无人把守的大门，进入空空荡荡的狼穴庭院。所有建筑还是老样子，似乎是露天博物馆的文物，耳边呼啸着掠过森林的寒风，带走一切生命迹象。我和莫妮卡跳下车，来到地下通道入口，大门敞开，密码装置已经失灵了，保镖警觉地阻拦在我身前。难道狼穴已经遭到攻击，所有工作人员遇难身亡了，地下基地被洗劫一空，幸好我外出开会才躲过一劫。无数种可能性从脑中掠过，不管地下还会发现什么，我必须下去看看。推开阻拦的保镖，我飞快地冲进地道，莫妮卡紧跟在身后。还好一路灯光亮着，虽然不断有分岔路口，但我清楚地记得该走哪条道，直至那台通往地狱的电梯。保镖护卫之下，我们冒险走进电梯，直闯519米深的地底。来到地下核心区域，指纹锁的密码门已经失效了，谁都可以轻松地打开进去。依然不见任何人影，保安、秘书、医生、厨师就像中了黑魔法，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除了被爆炸破坏的会议室和秘书办公室，其他房间还保持原样，就像进入一座天机空城，或者遭到了外星人的袭击。我的私人区域、书房和卧房，包括人造的地下庭院，依然绝望地看不到任何人。
2: 喂，有人吗？
0: 几秒钟后，遥远的地下深处传来我自己的回声，也是命运的嘲笑。这声音让莫妮卡惊恐地靠近我，轻声催促，

0: 快打电话问问白展龙。这个鬼地方没有手机信号，只有内部通话系统，但已经全部失灵了。再打开两台电脑一看，发现狼穴的对外联络已经中断了。正当我束手无策之际，不知什么角落传来救命的声音。我循着声音跑过去，穿过几条迷宫般的小道，在一个极不起眼的房间里发现了被五花大绑的端木良，立刻帮他松开绳子。他的脸已经憋得通红，额头有被打伤的痕迹。我拍拍他的肩膀问，发生什么了？这位我的少年时代好友再度成为阶下囚，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却是大声的苦笑。你也遇到这种事儿了？真好笑。什么事儿？我疯狂地对他吼道，说。背叛。说完他又幸灾乐祸地笑起来，我的背后彻骨冰凉，却恢复了理智。他们背叛了我？你是说狼穴里的人们？一小时前所有人都离开了基地，我问他们为什么，有人反而打了我一拳，将我绑起来关在这儿。是谁带头的？那么多人一起离开，肯定有人策划组织。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可怜的端木良摇头说，不知道，他们走得太突然了，完全没有任何前兆。莫妮卡冷静地说，我们离开这里吧。明知这是一个好建议，我却固执地将他推开，跑回最中间的走廊，狂怒却无力地向空气挥舞双拳。这是我亲手设计的狼穴，也是我精心策划的新家，却在转眼之间被人抛弃，遭到最可耻的背叛。忽然看到依然挂在墙上的油画，画中人就是我自己，穿着制服面色冷峻的征服者，如今却即将成为彻底的失败者。我恨你，我恨油画里的这个人。终于狂怒的我摘下油画，用尽全力砸到地上，就像对待自己最大的仇敌，木头画框应声折断。
1: 不要伤害自己。
0: 身后响起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随即她握紧了我颤抖的胳膊。转头看到莫妮卡的脸，这张冒牌货的平凡的脸，我甚至不敢看她的眼睛。她一定在内心嘲笑我，在她眼里我不再是伟大的统治者，只不过是个卑微的可怜的失败者。我痛苦地低头喃喃自语，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我只需要恨自己一个人。
1: 我们回到地面去吗？既然这里已经不属于你，就不要再留恋了。
0: 这温柔的声音打动了我。是啊，这个地方已经不属于我了，就像某个女人也已经不属于我，何必再留恋她和她呢？我重新抬起头来，带着莫妮卡和端木良以及保镖离开了狼穴。回到地面，北风卷过萧条的庭院，不知从哪儿吹起满地的垃圾。司机检查过所有附属建筑，包括莫妮卡的员工宿舍，确实已经空无一人。这里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了。我让司机带着莫妮卡回趟宿舍，把她所有的日用品带上。很快，他们拎着行李回来，所有人坐上悍马，然后疾驰出基地。再见，狼穴。开出光秃秃的森林，手机开始有了信号。我给远在美国的白展龙打电话。然而电话响了半天他却不接，我又给陆家嘴写字楼的行政总监打电话，同样铃声响了很久没接。我轻轻地咒骂一声，紧接着给另外数名高管打电话，似乎所有手机都中病毒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电话。蜷缩在后排的端木良冷笑道，
2: 哼，董事长，看来你已经众叛亲离了。
0: 住嘴。我怒不可遏地回过头来，让他重新把头缩了回去。莫妮卡安慰道，
1: 别着急，我们先回写字楼看看吧。
0: 他的声音总能平息我的怒火。我颓然地点头，
1: 好吧，但我不会饶过那些叛徒的。
0: 一小时后，悍马开到了陆家嘴的写字楼下，保镖和端木良留在车里，我和莫妮卡匆匆坐进电梯，来到天空集团亚太区总部。三个钟头前刚从这里出来，

0: 但走过公共办公区域，员工们看我的眼神都很奇怪，不再是以往那种恐惧和胆怯，而是用某种复杂的情绪，脑中反复搜索那个词。对了，这叫怜悯。他们干嘛要怜悯我？我已经变成一条可怜虫了吗？走到行政总监的办公室门口，敲了半天门，却没有人回应。一个秘书怯生生地回
1: 答：“董事长，总监先生出去了。”
0: 那其他高管呢？
1: 对不起，他们都不在。
0: 这个回答让我勃然大怒。刚刚和数名新任命的高管开过会，居然全都溜得无影无踪了。愤怒地转回公共区域，像头受伤的狮子巡视领地，看着即将成为猎物的斑马和羚羊们，对几十名员工大吼道：“你们都给我站起来！到底怎么回事？”
2: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

挽回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信心，重建一个真正符合美国公众利益的天空集团。这是临时插播的最新消息，已经通过电子邮件传递到每位员工的面前。侯总提前知道了消息，无奈地拍拍我的肩膀说，董事长，祝你好运，现在我已经不再是这里的董事长了。我面无表情地走出房间，低头不想别人看到我的脸，不想像个战败的囚徒那样受人参观，更不想像个猎物那样被人侮辱。白展龙，我已在心底将他凌迟处死，把他派到美国代表我开会，没想到在那儿倒戈一击，里通外人篡夺我的权利。我救过差点跳楼的他的性命，又将他从区区的部门经理提拔到无数人羡慕的机要位置，他却如此恩将仇报。他不但控制我的生活，还控制天空集团的中枢神经，控制所有的秘密情报。史涛芬伯格事件又替他消除了最大的竞争对手，最后只手遮天控制了董事会，所有坚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而他以往表现的忠诚和干练，不过都是些伪装的假象，亏得我还有读心术，却无法读出他包藏的祸心。那些董事会成员也不出所料，全是吃里扒外的贪婪家伙，开会的时候要么一言不发，要么一堆堆的马屁，关键时刻毫无气节地抛弃了我，暂停我的董事长职务，委任白展龙接任亚太区总裁，与 Matrix 合作开发索多玛国的石油项目，无异于认贼作父。董事会的成员呐、你们吃尽我的高官厚禄，用尽我的财富权力，最终却出卖组织，出卖良心，将几代人打下来的大好江山拱手赠与外来的强盗，世上已再无羞耻二字。最后那句话亦是一语道破天机，符合美国公众利益，言下之意就是我的所作所为只符合中国公众利益。姑且不论中美两国的公众利益是否互相抵触，单就其思维模式而言，已经回到了冷战时代。侯总把我送到公司前台，身后有数十人围观，都是来看我笑话的吧。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却感激地对侯总说，谢谢你现在还能和我说话，没想到集团上下这么多人，只有你一个在支持我，谢谢。没关系，我也要谢谢你，当你作为董事长回来的时候，没有公报私仇将我开除，否则如今我也没有机会站在这儿。侯总非常男人地拥抱了我一把，耳语道，小兄弟，如果有需要尽管给我打电话，谢谢。其实我还想和他说许多话，但千言万语到嘴边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后面有那么多人看热闹。我匆匆向大家挥手告别，和莫妮卡一同坐下电梯。她想安慰我，却又不知说什么好，而我淡淡地说，天塌下来我能顶住。回到楼下的悍马车上，我平静地对保镖说，感谢你们的忠诚，现在可以走了，我不再是你们的老板了。两个保镖和一个司机都很愕然，就连敦木良也吃了一惊，发生什么变化了？我苦笑了一声，我的朋友，我已经一无所有了，确实如你所说，众叛亲离，所有由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人都已经被收买背叛了我。兄弟，我没有能力再控制你了，你完全获得了自由，不过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和我在一起，毕竟我们有一样东西还没得到。端木良明白我说的那样东西就是传说中的蓝灵王面具，他停顿片刻回答，好，我们兄弟还可以在一起。我回头对莫妮卡微笑着说，女孩，你也不必再跟着我了，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现在我对你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你以为我是因为你的天空集团董事长的身份才会一直跟随在你左右吗？对不起，我说的太直接了吗？丑小鸭好像受到了某种侮辱，后退两步冷冷地说，你错了。我抱着脑袋走下悍马，

对不起，这辆车你们谁要谁拿去吧，我只想一个人安静片刻，请谁也不要来烦我。说着我甩开忠诚的保镖，抛下奇怪的莫妮卡，跑过正好绿灯的马路。几分钟后，我独自迎着狂暴的北风走进黄浦江边的绿地，即便悍马也不可能追到我了。眼前是滔滔不绝永不冰封的黄浦江，背后是无数高耸入云的玻璃房子，那些写字楼里有无数辛苦的白领，也有非常满脑的大佬。也许他们正挤在窗前俯视我，俯视这个彻底的失败者，这个被判定为精神病而被赶下宝座的可怜虫。寒风卷过敞开的滨江地带，我的四周人丁冷落，只有少数游客冒着寒风拍照。对岸正是外滩那些古老建筑，没有人再会认得我了。我本来就是个平庸的人，扔进人群就会被淹没，就像脚下冰冷的江水。放心，我可以被不可抗拒的命运吞没，但绝不会让这条江水吞没。正当我坐在江边石墩发呆的时候，许久成为摆设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屏幕上竟是今天我最痛恨的三个字：白展龙。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接起电话平淡地说：没想到是你，董事长，我在纽约总部，想必你已经知道了今天的新闻。白展龙的语气一如既往，就像他甘心为我做鹰犬的时候。我已经不是董事长了，恭喜你荣升为亚太区总裁。很抱歉，今天我下令让狼穴的人员撤退，我觉得以目前的局势而言，没有必要在那儿维持那么多人，对资金紧张的集团来说是沉重负担，何况事实证明狼穴并不能保证安全。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1: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
4: 他才缓缓离开江边，打了辆出租车前往浦西。莫妮卡也叫了辆车跟在后面，看到他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下车。莫妮卡在附近酒店暂住下来，让悍马的司机把行李带给他。同时，他想起以前在上海雇佣过的私家侦探，便委托对方24小时跟踪他。在狼穴的家毁灭以后，郭英雄过了一段无家可归的日子，却每晚要换一家五星级酒店。

0: 虽然被剥夺了董事长的权利，但毕竟是高家遗产继承人，他依然可以过着优越生活。私家侦探说没有发现有女人的踪迹，每晚他都是独自在酒店客房过夜，也没有去夜店流连打发时间。这些天来，莫妮卡不敢直接去找他，害怕伤害到他强烈的自尊心，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竟然沦落到需要一个丑小鸭的怜悯。但愿时间能抚平他的创伤。前天私家侦探报告说，发现古英雄订了一张国际机票，却不是去纽约的，而是飞往日本大阪。奇怪，飞往纽约才是正常的，讨还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为什么要去完全无关的日本呢？又为什么不是东京，而是关西的大阪呢？不管怎么样，他必须跟在他的左右，又不能被他发现。莫妮卡于是也订了一张和古英雄相同航班的机票，戴上假发和墨镜，还能保持多久？你是说世界快毁灭了吗？这取决于你的选择。我愤怒地挥舞双拳，又无力地垂下。我已经穷途末路了，人间是死是活，我不过就是个看客。慕容云恢复为忧郁王子的表情。大哥，我知道你此刻困境，这一切虽然幕后有我的因素，但也有你自己的原因。
1: 我自己打败了自己。
0: 仔细想想，的确有道理。史涛芬伯格对我的暗杀，白展龙对我的背叛，包括集团董事会全体成员们，他们原本并非吃里扒外之徒，更非忘恩负义的小人，只是由于我的决策错误，由于我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导致我丧失民心军心，真可谓是亲戚叛之。